西村康忍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十四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卡西姆指责美国纵容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称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以色列不会实施所有这些侵略行为。他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当地时间十四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称，胡塞武装在摩卡地区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点、武器装备及其控制的军舰。叶海亚称，袭击命中目标，摧毁军舰装备，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并表示将持续打击沙特军事集结目标。法国宪法委员会十四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院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刚果金卫生部十四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665例，其中死亡2184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环境署的消息，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环境署一名官员称，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共同作用下飘向海岸。这名官员表示，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中。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十四号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该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四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到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十四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
1: 国际油价十四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2: 近日，伊朗再就当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份最新表态传递出了3层关键讯息。
3: 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

0: 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默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2: 此前美方官员称，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据了解，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大约185架死神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并称这一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性无人机能力。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可能是美军最新部署的核心考量。
0: 第一呢，就是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死神无人机飞行速度慢，高度低，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而五角大楼至今没有成熟的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呢，转向单价不到$5000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以数量优势来替代昂贵的死神无人机，是对传统高端无人机消耗模式的战略修正。第二呢，就是将地区盟友纳入到作战体系来分摊成本和风险。美国国防部已经将无人机扩充目标定为2027年前要采购30万架，那这一规模不可能由美国独自完成。将中东伙伴国的无人机能力整合进入统一的框架，既扩大作战规模，也能够让盟友在资金、装备和技术上来承担更多的份额。第三层考虑呢，是构建对伊朗的持久施压体系。那在传统弹药库存因为战争的情况而急剧消耗的背景之下，单程攻击无人机可以大规模补充，但又不显著挤占常规弹药库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猎鹰打击特遣队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那么如何看待这一安排的执行前景？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多国协作的实际可操作性呢，其实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不同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法律框架和政治授权差异极大。中东盟友当中呢，海湾国家担忧深度参与可能会招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以色列则是希望保持对攻击链条的独占性控制。那么土耳其也不太可能接受美军全面主导的多边框架。此前的作战记录表明，从军舰来发射无人机和使用无人攻击艇打击伊朗港口等关键能力呢，仍然完全由美军来掌控。多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在短期之内可能更多是伙伴国来提供这种辅助性角色，而不是真正的实现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所以当前的声明其实展示的是美方似乎有能力来构建一个联盟，提升伊朗面对的这种压力，但并不是在一个短期之内就可以实际运转的联合作战体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在降水方面，我们来关注南方降雨减弱，东北降雨增强。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啊尚存，那么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下呢，昨天仍然是给江汉江淮江南多地带去了明显的降雨。那像浙江安徽多地都出现了大的暴雨，局地呢大暴雨。另外啊，在冷空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下呢，在广东多地也是出现了一些零散分布的明显降雨，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南方降雨啊，将继续是向东收敛，只有浙江、

0: 福建北部呢仍有大的暴雨，浙江东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那到了明天呢，残余环流进入黄海，东部沿海地区的强降雨结束，那么之后残余环流继续是向东北方向移动，和高空槽共同影响下，16到17号东北地区的降雨呢将增强。那么像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啊，有大的暴雨会出现，请朋友们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气温方面哈，关注新疆干热持续，而四川盆地呢闷热难耐。今后七天啊，新疆是受到高压区的掌控，高温频繁现身。吐鲁番盆地呢是酷热的重心区域，高温持续。那么尤其15到18号最高气温持续在40度以上。而四川盆地一带呢则是另外一个高温的重心区域了。这里啊和新疆的干热来比较的话呢，由于湿度高、气温高，那么体感的闷热会十分的突出，体感是要比实际气温还要高个3-4度的样子。那么像重庆未来七天高温持续，不过成都啊在下周由于降雨频繁，高温呢将会得到缓解。好的，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睿。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法典对我们来说呢已经不是一个新鲜概念了，比如新中国历史上首个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那么简单理解呢，法典和法律的区别就是法典是将某一法律领域内分散的单独的立法通过编定转修所形成的一部集大成的法律，它具有完备的内容和严谨的体系。
3: 今天正值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这也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而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也已正式废止。
1: 从环境保护法等各种法到生态环境法典，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部共5编1242条，作为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法典，又将怎样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法典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生态环境法典既管烟尘、油烟等大气污染防治，也管新增的光污染还有温室气体管控。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于寻举例说，
5: 比如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无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也禁止在人民政府划定的禁止区域、禁止时段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呢提供场地。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使用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的使用，使油烟达标排放，拒不改正可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4: 生态环境法典专门增设光污染相关规定，把广告牌、大屏、强光扰民纳入法律监管。于寻说，
5: 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呢，设置广告牌、灯箱、电子显示屏、霓虹灯、玻璃幕墙等设施啊，建设体育场、工地等场所，应当合理的设计、选材和安装，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法典施行之后啊，老百姓遇到夜间大屏强光直射住宅，就有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直接的法律依据。
4: 生态环境法典对土壤、地下水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的处理等等做出了规定。如何保障饮水安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说，
6: 法典里面就规定，政府首先要划饮用水源，每个城市都要有饮用水源区，保护就要比其他的地方更加的严格，要求政府向公众公布饮用水源地水质的状况，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报告。如果我们发现政府没有履职，或者是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职，法律赋予了我们的监督权，我们可以去举报的，去投诉的。
4: 过去买房或租房不知道盖房子之前土地的用途，

0: 曾经发生过化工厂搬迁后土地没有经过治理就直接在上面盖商品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法典规定了污染土地清单制度，
1: 就要求对于所有的土壤要建立地块的清单，土壤它是不是受过污染的，我们再去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的时候，我就可以查阅它的档案啊。这样实际上也倒逼着企业它要去履行这个环保的义务。
0: 噪音扰民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商户的高音喇叭广告、邻居装修、练习乐器、广场舞、摩托车炸街，人们反应强烈，但又难以及时解决，找谁管？法典进行了明确。吕中梅说，
1: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物业管理人，还有呢基层组织，就是街道委员会、社区，他接受举报，还要去劝阻，他还要调解。
0: 法典规定，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三级高级法官欧海燕举例说，
2: 海洋生态环境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联动性，海事审判实践中常见的跨介质、跨区域的复杂生态损害，比如近岸储油罐泄漏引发污染物入海生态损害问题，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裁判要考虑对陆源污染物经地表径流入海造成的土壤滩涂、近海多层级损害实行全域同步修复，落实损害担责，做到谁污染谁担责谁修复，形成从陆域到海洋污染源头管控、损害全面赔偿、修复及时跟进的全链条司法治理模式。
0: 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经全面清理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
3: 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0: 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4: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文明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天是2026年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了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的生态状况，保护修复公报则全面展示了过去一年南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全景。
7: 根据公报，2025年南海区生态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鲸鲨、布氏鲸、真海豚、儒艮等多种珍稀濒危海洋生物频现踪迹，9个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助力南海高水平生态预警监测。具体而言，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近年来，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藻礁珊瑚物种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如何对其进行保护修复成了科研人员重点攻关的问题。近年来，海南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珊瑚礁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行动方案，累计修复珊瑚礁近200公顷。在海南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朱前指着一旁的珊瑚培育系统说，他们正在对这些种苗进行耐热性培育，培育后的优良种

0: 苗将会填补到需要种植的区域。
1: 在海南南部三亚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分枝状的鹿角珊瑚加速它的覆盖率，然后在海南的北部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块状珊瑚来适应它的泥沙浓度，属于一个耐受性比较强的物种，以适应珊瑚的生长。目前的话，我们大概培育了11种左右珊瑚，
0: 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这是近年来我国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除了海洋中的珊瑚礁，在三亚藤桥河河口湿地修复后的自然岸线蜿蜒舒展，连片乡土植被郁郁葱葱。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高昌海介绍，针对片区以往面源污染突出、水系割裂、生境退化等问题，当地摒弃碎片化治理模式，对数百公顷湿地实施系统化修复、污染治理、生境提质、智能监测。多措并举之下，曾经冷清的滩涂湿地如今生机勃勃，万物共生。
2: 通过三年来海南南部三水工程的实施，五指山等核心林区的水燃、涵养和碳费能力显著增强，藤桥河、三亚河、林让河等日海河流的水质持续向好，南繁种业基地农田生态系统日趋健康，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持续增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的韧性持续提升。
0: 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过去一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是我国乃至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2025年，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岸线、海岛保护修复和护花米草防治等工作成效斐然。
3: 比如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经过鉴定与评估，这片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海草群落生长的状况非常好。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我们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呈逐年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这些都是我们南海区近年来改善底质环境、加强分区管护等措施带来的成效。
0: 随着保护修复工作的持续推进，鲸豚等海洋精灵也频频现身南海。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玳瑁、砗磲、唐关螺等珍稀底栖生物在黄岩岛、仙滨礁随处可见，一度在我国近海难觅踪迹，素有美人鱼之称的儒艮重现南沙永暑礁海域。吴玲玲表示，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广东省出台了滨海岩沼海草床两套蓝碳计量的监测新方法，填补了海岸碳汇核算的技术空白，为蓝碳项目生态修复效益量化评估提供了标准。南海局加强卫星遥感、水下原位监测、水下机器人巡测等技术手段的适用性改良，深化运用于沿海和岛礁监测，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监测技术依靠人力作业难以确保频次的痛点。
4: 高水平保护的同时，高质量发展也不可或缺。日前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提出，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建立资源权益指标市场化交易机制，大陆自然岸线占用与修复平衡机制，生态保护红线内建设用地腾退指标交易激励机制，实现保护成本共担、生态效益共享。
5: 同时， 南海区各地依托生物群落分布特征，推动政策保障与技术创新，协同赋能物种保护。

0: 保护与生态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努力搭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体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保护修复公报显示，南海区在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同时，也在积极发展蓝碳交易、蓝色产业、蓝色金融，探索各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切实推动碧海银滩转化为金山银山。吴玲玲介绍。
2: 蓝碳交易方面，海南琼海市去年完成首单红树林碳汇交易签约，用于抵消去年三月举办的2025博鳌合作伙伴大会产生的碳排放。蓝色产业方面，广东珠海金湾区南水镇南郊村依托本土自主培育的金滩撑柳新品种，构建红树林加金滩撑柳立体化多层次海岸修复体系，建成全国首个碳中和小村，推动生态养殖、滨海研学、森林康养、滩涂观光等产业发展，拓宽居民的征收渠道。而蓝色金融方面，广西北海推出 PPP 贷款加双轨机制蓝色金融服务模式，助力冯家江流域的生态修复，将红树林恢复面积、物种新增数量等生态指标纳入考核，通过降低10个基点利率激励企业落实修复要求，也带动了周边的土地增值。
1: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受全球气候变化、风暴潮等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影响，局部海域也出现海洋生态灾害、暗线侵蚀、典型生态系统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下一步，南海局将继续会同广东、广西、海南相关部门，坚持系统治理、生态优先，更加注重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北部湾等国家重大战略平台优势，深化国际合作，加强生态治理经验和技术交流，不断擦亮人海和谐的南海底色，持续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海洋生态安全屏障，走出一条南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了2026年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维持宽松态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稳固。
0: 广义货币 M2 社会融资增速匹配经济发展预期，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稳步下行，融资结构加速转型升级，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筑牢货币金融根基。最新一期金融数据报告释放了哪些新信号？下半年货币金融调控又将呈现怎样的走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的报道。
6: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6: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8: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

0: 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1.15%，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2.6%，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0: 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1: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1: 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2: 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4: 今天的财经价值观，咱们来聊一个最近很热的话题，那就是黄金。时隔两个月后，国际金价再度回到了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上方。8月12号，伦敦现货黄金价格突破了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并且在13号一度达到了4449.73美元每盎司。国内金饰品的价格也涨得厉害，主流大品牌的足金饰品克价也来到了每克超过1300多人民币。那么金价涨了，谁最积极呢？不是金店，而是银行。

0: 最近啊，多家银行都在大力推广一个叫做积存金的业务。什么叫积存金呢？简单来说，就像是在银行开了一个黄金的存钱罐，你不用一次性拿出大笔钱来买整根金条，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一克一克地往里攒黄金，攒到一定克数，可以随时卖掉变现，也可以兑换成实物黄金。起投门槛很低，有的银行一克就能买。那么银行怎么推广呢？送福利就是其中一个手段。比如某银行推出了积存金的让利酬宾活动，从今年7月1号一直到12月底，设置了多重优惠，叠加后最高每克可以便宜5块钱。还有的银行搞了个积存金新客礼，8月1号到31号，新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一笔积存金的买入，就有机会随机领取奖励。还有的银行更直接，招募首批黄金体验官，在指定日期前报名，并且完成任意一笔黄金买入，就能享受点差优惠。有专家分析说，银行这么积极，一方面是利率市场化背景下要争夺客户，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另一方面，同业竞争也逼着各家银行以价换量抢占黄金零售份额。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银行一边在拼命送福利拉你买黄金，另一边又在悄悄地收紧门槛。比如今年年初，某银行就把积存金的风险准入等级上调到了 C3 平衡级及以上，还有的银行把定期积存起点金额上调到了1500元。到了5、6月份，风向又变了，多家银行开始降门槛、降费率，有的银行主动积存的手续费从0.5%降到了0.2%，定投手续费直接降到零。还有的银行把交易时间延长到了次日凌晨2点，看着好像是一会儿收紧一会儿放松，银行自己在左右互搏，但仔细看就能发现逻辑，收紧的是风控，而放松的是门槛和费率。说白了，银行是想让你进来买黄金，但不想让你头脑一热随意买。银行想引导的是长期配置，想堵住的是短线投机。那普通人到底要不要上车呢？简单来说，金价短期涨得太快，那技术性回调的压力就不小，追涨的风险明显在加大。而咱们刚才说的积存金，它的定位是防御性的配置工具，不适合短期投机。另外呢，黄金本身是不产生利息的，价格波动又大，如果你是被短期的热度吸引进去频繁的买卖，那金价一回调就容易陷入被动。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的是，有些银行宣传是零手续费，但实际是靠买卖点差来覆盖成本的，再加上赎回的手续费，实际交易成本并不低。所以如果你是为了家庭资产长期分散配置，控制好比例，适度参与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只是看到了金价涨了就想冲进去赚快钱，那得先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扛得住回调。金价涨了，银行送福利了，但便宜不等于该买。上车之前还是先问问自己，我是想长期攒点金子，还是只想赚一把就走，这个问题要想清楚。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近期您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去观影呢？
2: 嗯，
1: 昨天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50亿，目前达到了251亿。同时呢，暑期档影片还在陆续的上新，可以说是精彩纷呈。
2: 是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于8月11号全国公映，开局表现亮眼，影片票房迅速突破5亿元，票房热度和市场口碑同步持续攀升。
1: 嗯，这部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由沈腾饰演的中国厨师徐福，为了还债跑到中东小城，在一家叫龙餐馆的中餐馆当上了主厨，跟蒋奇明饰演的前台经理马俊生一块儿把生意做得非常的红火。可是呢，战争不期而至，徐福本来想自保脱身，可是看到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和孩童，他的内心受到了触动，餐馆从谋生的地方变成了战火里的避风港，徐福也完成了从一个普通厨师到孩子们的守护者的蜕变。
2: 美食和反战衔接在一起，这样的题材呢，在华语电影当中确实少见。影片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却始终贯穿着同一条脉络：普通人在极端境遇的情况下生存本能和生命诉求。那影片热映之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对文牧野进行了专访，我们一起来听他讲述这次创作的历程。
3: 很快就回来了，
4: 人家好好吃饭啊。
5: 嗯，你也是。
6: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

0: 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四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1: 对，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2: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哈，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3: 我觉得算，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正不正宗，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因为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徐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0: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3: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0: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3: 真的是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知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二十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得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0: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3: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当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2: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3: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
4: 对，
0: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4: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0: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4: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202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11月3日举行。美国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的35个都要进行改选。目前呢，距离投票日已不到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
6: 本次中期选举还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次。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和更多选情焦灼的关键州，海量的政治广告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投向选民。这场烧钱大战的巨额资金来源何处？美式民主为何与金钱深度绑定？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8: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日，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共同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进步派候选人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超过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

0: 月到十一月将是最超前的窗口期。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天价的竞选资金源自何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1: 现在呢，用于中期选举经费主要的来源是来自于美国少数的特殊利益群体的自相授受。按照美国现有的竞选的相关的法律以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判例，美国这些极少数的富人呢，特别是近几年新崛起的所谓科技权贵，完全可以通过组建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间接把自己的经费直接输送给符合他们利益的这政治候选人。甚至呢，这些权贵他们还采取两面下注的方式，两党候选人呢都支持，最终完全要确保自身利益得到实现。这显然呢就极大的推高了竞选经费的规模，
0: 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谢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爱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对此，刁大明指出，正是本次中期选举的关键意义让特殊利益群体欲罢不能。
1: 这样一次选举毕竟可能会产生与特朗普政府形成制衡的民主党国会，这些特殊利益呢，当然就要提前影响可能当选的民主党人。同时，这次中期选举很多民主党的资深的政客呢也将退休，那资本呢也就需要进一步的控制这些新选上来的人选。
0: 然而，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刁大明分析，
1: 美国的选举政治本质上就是金钱政治，美式民主的本质呢其实就是金钱做主。那面对着美国社会层面、民意层面反复出现的一些对于金钱政治的极大的不满，美国国会呢等等一些政治精英呢也多次通过所谓的立法来进行所谓的回应，但其实呢也都是技术层面的有所调整，从来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包括国会议员啊等等美国政治人物呢，其实就是金钱政治的产物，他们是问题的本身，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
0: 纵观全局，中期选举当前，共和党需要应对生活成本高企、总统特朗普支持率低迷等不利因素，民主党也在面临力图重夺众议院但参议院翻盘难度极大的复杂格局。两党是做制胜法宝的政治广告，不过是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这样一场金钱游戏将把美国政治引向何方？刁大明指出，
1: 金钱政治如今的这种持续的泛滥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美国政治更加无法有效的回应民意，更加呢由大资本来决定。特别是现如今极少数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给候选人注入天量资金支持，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政治和这个政策走向啊，不再是少数人用金钱政治控制，而且是极少数的寡头在控制，直接导致了美国政治和内外政策走向这种极端化的可能，必然呢与美国社会的民意是渐行渐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放眼神州大地，从北方临海到南国雨林，从西部沙区到东部湿地，青山叠翠，碧水长流，天空澄澈的优美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日渐清晰。今天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

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等将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辽宁沿海船舶定线制今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线制，它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遇与交叉会遇风险。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实现船舶各行其道。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今天起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明天结束，开渔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生产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今天华东地区普降中到大雨，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需做好暴雨防御工作，警惕降雨叠加影响，同时加强暑期旅游和交通的安全管理，并防范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将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二场热身赛。在13号的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乌拉圭队。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晚间将决出混合4x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的金牌。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尹琪、潘荣，感谢您的收听。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思思。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上半年内江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50%，高质量发展韧性十足，
2: 我的这5年系列报道，王立勇归乡的春天，
1: 以工带农，以农促工，东兴区走出产业融合新路，
2: 市中区田园浙乡共享稻田迎丰收，研学体验趣味农。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8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引领军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落实好拥军优属各项措施，不断厚植军民鱼水深情。
1: 会议指出，新时代社会工作在夯实执政根基、紧密党群关系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远的时代意义，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化认识，充分领悟做好社会工作的重大意义，要扩面。

0: 一致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强化党建引领治效，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和群众工作优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注重实效，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等工作，让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感受得到。
1: 会议听取了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肯定了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指出要持续学习深化整治，巩固成果，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必须抓实抓牢的长期性工作，要充分发挥专项工作机制作用，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扛牢主体责任，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始终做到知规矩、守底线、尽本职、守本分、干实事、求实效，确保整治工作持续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江服务业交出亮眼成绩单，第三产业增加值达533.84亿元，同比增长5.5%，占 GDP 比重升至53.1%，稳稳扛起全市经济增长大梁。从城乡消费到新兴业态，内江服务业多点开花。暑假期间，威远船石湖运动休闲旅游度假区成为成渝周边家庭避暑热门地，石板河景区踩水溯溪、露营帐篷连片，酒店客房周末基本满房。隆昌稻田虾音乐美食季、东兴区汉安慢时光夜市等特色活动持续点燃消费热情。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77.21亿元，同比增长4.9%。与此同时，新兴服务业加速成长，内江紧扣14条重点产业链推。

0: 五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这五年，田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从今天起，我的这五年系列报道将带您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感受那些平凡岁月里不平凡的光。今天的我的这五年，带您认识一位返乡创业者王立勇。
1: 五年前，他还是在外漂泊的蔬菜客商，如今他带领乡亲们种出了4500亩红油香椿，让小小春芽成了乡民们的致富芽。2021年，王立勇回到老家东新区郭北镇红岩村，看着田间辛苦劳作却挣不到钱的老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下定决心回乡，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2022年，王立勇发现一个商机，那将随处可见的香椿在北京、上海等地批发价高达$80，可启动资金、土地流转、冷链库房等现实问题让他一度犯难。转机来自内江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人社、农业、乡镇等部门主动上门，贴息贷款、产业补贴逐一落实，土地勘测流转全程协助。2023年，王立勇正式回村注册公司，成立合作社，以企业加带头人加农户的模式发展红油香椿种植，种苗免费送，技术上门交，收成保底收购，农户不担任何风险。短短3年，香椿产业规模持续扩张，种植面积突破4500亩，覆盖东兴区、市中区、威远县以及眉山、泸州等地。基地常年吸纳1000余名村民务工，带动35户农户种植香椿。2026年，投产部分香椿产值突破800万元，预计2027年可达1800万元。乡亲们在家门口种香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从漂泊游子到乡村振兴一线的带头人，王立勇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身份蝶变。如今他还担任东新区返乡创业指导员，定期为返乡创业者分享经验。面对未来，他有着朴素又坚定的期盼，扩建育苗基地，新建深加工厂房，打造农旅融合项目，力争到2030年带动全市乡椿种植面积突破60000亩，让小小的红椿芽成为百姓稳定增收的致富芽。
0: 刚才播出的是我的这五年系列报道王立勇归乡的春天，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内江之声。本台消息，眼下正值葡萄丰收时节，东兴区田家镇400余亩葡萄种植基地迎来采摘高峰。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这里的葡萄不仅走零售搞采摘，还搭上了果汁加工的快车，走出了一条从田间到车间的产业融合新路。7月28号下午，一辆满载30余吨新鲜葡萄的货车驶入四川佳美食品公司，鲜果直接进入车间加工成果汁。很快，这批产自东兴区的葡萄果汁就将出现在瑞幸咖啡等品牌饮品中。此次产销对接得益于当地镇村干部和区经科局的牵线搭桥，佳美公司派人实地查看后确认品质达标，双方迅速达成合作。企业方表示，家门口直采，运输短，成本低，鲜果品质也锁得住，农户不愁销路，企业有稳定原料，这是双赢。记者从东兴区相关部门获悉，从葡萄到纸俏，从稻米到天冬，越来越多的农产品牵手加工企业，产业融合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东兴区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预计实现营收8.9亿元，同比增长10.5%。田间连车间，产业手牵手，东兴区正走出一条以工带农、以农促工的融合发展新路子。
1: 8月9号，市中区田园浙乡趣味共享稻田迎来丰收季，沉浸式稻田收割打谷体验活动正式对外开放。记者在现场看到，连片的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禾杆，不少市民游客走。

0: 走进田间，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领取草帽、手套、镰刀，穿戴好防护装备后踏入水田。大家弯下身子，一手拢住稻杆，一手握紧镰刀，沙沙的割稻声此起彼伏。大人们耐心示范割稻手法，孩子们学着模样俯身劳作，虽然动作略显生疏，却干得格外认真。收割完成后，大家捧着稻穗走向打谷机，感受稻谷脱粒的全过程，体会农民劳作的辛苦。农耕体验结束后，游客移步内江糖业博物馆，了解中国甘蔗种植历史和内江糖业发展脉络，完成了一场从田间到博物馆的田野加文博沉浸式研学。从稻田到博物馆，从农耕劳作到文化寻根，这正是市中区深耕田味加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当地把田园农事体验与糖文化文博研学串联起来，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产品供给，让游客在游玩中收获知识，也为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本台消息，暑期出游季，家庭困难且身患残疾的特殊儿童怎么办？近期，内江市儿童福利院、内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组织开展暑假入户家访活动，全覆盖走访42名院外就读儿童，为特殊儿童精准送去关爱。教职工分为三支走访小组，深入特殊儿童家中实地走访，家访聚焦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低保家庭儿童及多重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细致了解家庭照料、康复训练、学习进展等真实情况。针对部分面临多重困境的家庭，家访工作组主动对接属地街道、村社区，协调解决就学、就医、临时救助等急难筹盼问题。校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家访将安全防护宣传、家校协同育人、精准救助帮扶三项工作有机融合，家访后将全面梳理走访收集到的儿童成长诉求与家庭困难，对监护力量薄弱、康复进度滞后、存在心理困扰的特殊儿童实行一人一档动态跟踪管理，定岗定人定期回访，确保关爱帮扶不间断落地见实效。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健，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思思。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依法监护孩子。

0: 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嗯，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4: 你知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权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4: 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3: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市举行第四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冯发贵主持。
1: 你好，党代表专栏。今天让我们走进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李静，去倾听他深耕非遗保护一线多年的履职心声。
0: 清华硕博学子赴我市调研献策，助力我市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12号下午3点，内江市第四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如期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与来自食品饮料、医药零售、餐饮服务、房地产开发、增值服务、再生资源、新材料等领域的11户企业面对面沟通交流，逐户听取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发展难题。
2: 当天的活动延续想来就来、说完再见的务实作风，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参会企业代表敞开心扉、开门见山，把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摆上桌面，讲实情、提诉求。现场相关职能部门边听边记，逐一回应。不在现场的县区和部门则通过视频连线同步参与，为企业答疑解惑。针对企业提出的文旅融合诉求，文广

旅、商务等部门表示将积极对接，把项目纳入旅游线路和品牌体系，指导开展工业旅游等融合业态。针对餐饮企业提出的平台管理诉求，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收集本地入网商户困难和问题实例，积极向上反馈，争取更高层面制度规范支撑。针对医药零售企业反映的电子处方供给不足问题，医保卫健部门回应将持续跟踪省级试点推进情况，指导有意愿的医疗机构按程序申报互联网医院建设，推动实现群众线上开方、药店购药、医保及时结算。针对房地产企业反映的历史遗留问题，相关部门明确优先解决老百姓办证诉求，同步协商解决分歧。针对建材企业面临的销售困难，属地政府表示将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帮助企业拓宽销售渠道，缓解经营压力。针对新材料企业提出的证件办理诉求，应急部门表示将全流程靠前指导。对企业反映的问题与诉求，冯发贵协调安排部门负责人当场接招，明确办理路径，对部分复杂问题则明确市领导牵头解决，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对反映拓展市场类的企业，他鼓励大家积极改进工艺，提高质量，自信面对市场竞争，立足内江，面向全国，走特色化发展道路。叮嘱行业协会真正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带领会员企业抱团发展，合作共赢，要求相关部门坚持开门搞服务，面向市场想办法，主动搭建线上线下促销平台，做优做强大千美食等特色产业，提升内江产品的市场辨识度和竞争力，勉励保险企业开拓增值服务，助推全市4+3现代服务业集聚城市。对寻求人、地、钱、政等要素保障的企业，他一面讲清政策边界，一面要求相关部门从方便群众和企业的角度，把当前能做的事先做起来。对你在内江投资的企业，他表示热忱欢迎，同时勉励企业精心塑造品牌，切实提升核心竞争力。相关单位要确定专人对接靠前服务，积极协调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项目企业早日建成投产，发挥效益。对反映历史遗留问题的企业，他耐心倾听，坦诚沟通，劝导涉事各方还原历史事实，厘清问题脉络，积极协商推进解决。冯发贵还多次询问企业经营状况和实际困难，得知一家企业的职工中有困难家庭时，他当场要求属地政府主动上门，详细了解具体情况，用心用情给予帮扶救助，切实解决好职工群众的燃眉之急。冯八贵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真正把企业的难处当作自己的事来办，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全力帮助企业排忧解难，要坚持一把手亲自过问亲自抓，对企业反映的共性问题举一反三，梳理形成政策清单，涉及政策调整或需要上级支持的事项主动对接，积极争取，做到解决一个带动一类，帮助企业拓展市场推广产品，必须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和法治化、市场化的原则，真正为企业着想，务实帮企业搭台。督查部门要加强跟踪问效，扎实开展回访工作，一件一件核实办理情况，确保各项措施真落地，问题真解决。据了解，第三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结束后，按照当场答复回音闭环的要求，市委目标督查办对收集到的7家企业14件诉求逐一立项督办，实行办结逐项验收，再办持续跟进，并开展回访调研，深入企业核实办理时效，根据企业反馈动态调整措施，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市领导向云、周鑫、郭新亚参加活动。非遗文脉是擦亮城市文化底色、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抓手。今天的你好党代表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内江市第8次党代会代表、内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李静，
去倾听他深耕非遗保护一线多年的履职心声，了解他守护本土文脉、以非遗赋能田城发展带来的实践与期盼。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在即，连日来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李静奔走于我市各个非遗工坊之间，调研非遗传承发展现状。在漆技手艺坊，他细致查看漆艺作

0: 遇到的各类难题，从小学教师、土地测绘工程师到扎根非遗保护岗位五年的文化工作者，虽岗位几经转变，但李静守护内江本土文脉的初心从未动摇。投身非遗工作以来，他下乡走访，挖掘民间记忆，整理古籍，建成非遗数字档案，牵头出台多项非遗保护政策，向上争取近千万元专项资金，健全全市非遗保护体系。
1: 总的来说呢，这五年咱们内江的变化呢，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咱们的城市变美了，产业变强了，环境变绿了，咱们的文旅新场景也变多了，产品供给也层出不穷。
0: 身为党代表，李静始终把倾听群众诉求、做好文化惠民放在首位，持续收集群众在非遗传承、公共文化、文旅消费方面的意见建议。围绕群众期盼多元文旅消费场景的需求，他以非遗家为主线，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特色文旅活动。非遗家美食推出非遗购物节、状元美食会，汇集60余种非遗美食。非遗家民俗融合舞龙民俗与无人机表演，线上直播吸引20多万人次观看。非遗家新场景将非遗元素融入唐业博物馆、沉浸式剧本杀，各大非遗场馆常态化开展主题体验活动。节假日接待群众近万人次，让非遗走出库房，走进百姓生活。
1: 我最期待的呢，是未来五年我们内江文旅融合能够真正的出圈。作为基层代表，我有2点建议。就一方面呢，希望财政能加大支持力度，让基层保护和传承没有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呢，就是搭建更多的产学研销平台，让年轻人愿意学、留得住，让老手艺对接新市场，让企业能够发展壮大。
0: 面对今后的履职之路，李静心中已有清晰规划。他表示，将坚守文化根脉，持续推进非遗实地记录数字化建档，大力培育青年传承队伍，创新打造集展示、展演、展销、研学、体验为一体的综合非遗新场景，善用新媒体传播方式，贴合青年审美，讲好内江非遗故事。
1: 那在未来五年呢，我将守住根脉，继续做好咱们非遗调查记录和数字化建档，重点呢是要培养咱们新一代的代表性传承人。另外一方面是活态赋能，打造集展演、展示、展销、体验、研学为一体的非遗的新场景，让群众听一段故事、学一门手艺、拜一份匠心。最后呢，我要大胆的创新，用好新媒体，让传统技艺变得更潮、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总之呢，就是一句话，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内江非遗在未来五年再上新台阶。
2: 近日，11名清华大学硕博研究生走进我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并围绕新材料产业技术变革、创新提质积极建言献策，为我市产业发展注入顶尖高校的科研事业。
3: 实践团队先后走进融通高科、精华新材料等本地材料企业，实地调研新能源等重点产业发展现状，详细掌握企业产能布局、技术瓶颈及市场发展前景。同时，实践团队还走访全市多领域重点企业和文旅地标，参与青年人才交流活动，全方位感受我市产业根基和人文底蕴。
4: 以前在实验室做材料合成，更多的是关注纳米级的微观结构，而今天能够亲眼的看到从各种工业材料在万东级产线上产出，从配方到产品的跨越感感到非常的震撼，也期待内江能够在成渝之星的区位优势下，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中推进产学研融合，实现新的飞跃。
5: 内江作为成渝发展主轴上的重要节点，既有老工业城市的厚重产业底子，又展现出向新赛道蓬勃向上的活力。 有钠电、新能源等材料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一边也有蔗糖农耕文化乡村资源的不断挖掘，工业与乡村发展各有亮点。我作为一个内江本地人，时隔多年重回内江，感受到了城市的迅速发展。以后有机会，我希望也有能够带自己的所学回来建设内江。

0: 调研结束后，共青团、内江市委联合本地新材料重点企业与清华大学实践团队开展座谈会。会上，大家围绕材料技术攻坚、产业链完善、科研成果转化等领域交流探讨，并精准建言。
1: 随着新能源产业、低空经济等对于电池能量密度要求越来越高，建议我们内江也可以乘这一趋势去引进更多能量密度正极的生产线，提升电池的循环性能。
0: 近日，全国省市县乡五级人大代表走进资中县法院银山法庭，开展人大代表走进人民法庭主题联络活动。活动中，代表们旁听了一起劳务合同纠纷案件庭审过程，参观了法治文化区、诉讼服务窗口、家事法庭等场所，了解惩治驿站、法律夜市、村社出条、法官指导等特色工作。代表们充分肯定资中县法院枫桥市人民法庭建设成效，建议总结推广法律夜市经验，加大涉农纠纷化解力度，常态化开展送法进企业、进社区活动，提升基层依法调处能力。
2: 银山法庭扎根基层一线，紧扣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与群众的生活实际，实实在在地把司法工作融入到了基层治理当中，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值得肯定与推广。
3: 下一步，法庭将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坐实我们的法润城乡党建品牌，深度参与基层治理，为辖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民的司法服务。
4: 在资中文庙武庙毗邻的老街深巷里，藏着一处小众又独特的人文打卡地。临街门面朴实无华，毫不起眼，推门而入却是满屋古韵，步步生景。这家融合了老物件收藏与传统茶文化的特色空间，就是茂康民俗会馆，也是资中难得一见的古董茶馆。
5: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家不像茶馆的茶馆，就是我身后的这家茂康民俗会馆，看似不起眼，实则内有文章。
0: 不同于城区热闹的市井坝坝茶馆，茂康民俗会馆最大的特色就是将老城遗存与茶饮休闲融为一体。整座厅堂的门楣、梁柱、雕花窗棂均是从资中各地老宅收集而来，按照传统民居规制复原堂屋厢房格局，精心布局打造。
6: 起码是在明代以前的东西哦，这些都是有历史故事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要打鱼杀家，那个就三年就要纸这个。这边是人物，那边木的木板，它那个雕成两边不同的图案，那边就是花鸟。
0: 满屋古韵的背后是店主数十年的坚守与情怀。今年75岁的陈茂康深耕民间收藏已有40余年，多年来他心怀本土文化情怀，奔走于资中老街旧巷，收集留存旧城改造中即将遗失的老构件、老物件。2005年，陈茂康着手打造茂康民俗会馆，以传统民居布局复原古式厅堂风貌，妥善安放每一件承载资中城市记忆的老物件，让散落的民俗遗存得以妥善传承。
6: 相当有意义，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资中的历史和它的存在感。
0: 为了让小众的民俗文化走进大众生活，陈茂康摒弃了封闭的展馆式陈列，选择以茶为媒，以茶会友，将古朴藏品融入日常茶饮场景，让市民和游客在闲谈品茶、休闲放松的过程中，近距离感受老物件的魅力，读懂资中沉淀千年的烟火历史。地道的古式环境，醇厚的盖碗茶香，也让这里成为本地人心目中独具韵味的休闲秘境。
6: 长江后浪推前浪哈，一代更比一代强。我就有这么一个习惯，来去把它推它几下，推它几下。偏远地方噻，看这样子噻，他就把它按到当过了，还立得强，没有茶的渣子出来，对不对？ 你看，张阿姨温柔善良，特别香啊！我肯定推荐这个地方噻。
0: 在这里，一杯盖碗茶不仅藏着市井烟火，更延续着代代相传的传统茶礼文化。民间素有浅茶满酒的讲究，茶不斟满，礼敬宾客，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待客分寸。会馆整体面积约200平方米，设有6个独立包间，可同时容纳近百人休闲品茗。10元一杯的清明盖碗茶，即可沉浸式赏古品茶，感受古城雅韵。
5: 喝茶之余，可以漫步文庙、武庙、状元街，感受资中古城人文环线，茶香与民俗文化在此交融，资中底蕴尽在其中。有空来坐坐，慢慢逛，慢慢品。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权威。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

0: 到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

0: 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3: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你。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4: 你知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3: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2: 虚气，
4: 顺着大道。
3: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3: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6: 上一回正听到晚霞十月怀胎，生下了一个孩子，一家人是欢天喜地。但是蒋阿端是鬼这个事情呢，天长日久啊，还是被晚霞发现了。那么晚霞知道了蒋阿端是鬼之后，还会继续和他生活下去吗？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7: 渐渐的，这晚霞就发现呐，这蒋阿端不对劲了。简短说吧，这天白天偶然间的，他一瞧院子里头疏疏落落有这个树啊房子的影子，唯独蒋阿端站在院子里头打着一过没人影儿，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嗯，阿端怎么走道没人影子，他那影子哪儿去了？哎，我说阿端，你上老太那屋给我拿点东西，又给支使出去了。这回故意的接着窗户往外这么一瞧，是没人影儿。嗯，晚霞那心多细呀、啊，等他再走回来，看得真而又真，切而又切，确实没人影儿。我说这些日子一直不对劲呢，把孩子刚生下来就抱当院去，这种种的蹊跷的行为，其中必定有原因。阿端，来来来来，老太太在那屋呢，孩子呢？孩子这不，老太太抱着哄着睡觉。你刚才打院里过，我看见点新鲜事儿。你看见什么了？你那人影哪儿去了？啊？人影在地上？不对吧？你还跟我说瞎话吗？你要说瞎话，我拉着你，咱们可院子里头瞧。甭瞧，是没人影儿。为什么没人影儿？他是人有人影儿啊。他不是人，他哪来的人影啊？你贾爱端一看就冲这态度，我说出来我是鬼，当时就得离了婚，所以自己陷入非常尴尬之局面。他问说实话呀，说实话，我晚没人影，除了没人影我也没别的毛病，他们非说我是鬼。那你是人是鬼？我八成是鬼，除了没人影呢，那坟地里还一个呢。2年前我妈把我亲手给埋了，当时埋的人都知道，反正是我那尸首还在里边，前日子跑也都瞧了，可我又慌不来尿跟这站着，我也没觉得我是鬼啊。再说咱俩在龙宫里头起腻那么些天，我能是鬼吗？你瞧，你摸摸我这个温凉不斩啊，不是冰凉棒硬啊，据说那鬼没生气儿啊，我这不也暖暖和和的吗？该冷冷该热热，该渴渴该饿饿，该困我也睡觉，我没觉着我跟别人差点。坏了，你这人呢真耽误事。怎么了？你必然是鬼，认死了。哼，你这，哎呦，真耽误事。怎么了？怎么了？哎，你要是鬼，你早咱俩搞对象的时候你就跟我说呀，你现在就行了。我怎么行了？

鬼夜龙宫一，七七四十九日就能够凝神骨魄。咱鬼夜龙宫一逃了这一呀、啊，当穿讲动词，甭管什么鬼，只要穿上龙宫里的衣裳了，穿七七四十九天，他能够凝神固魄，这人就转为生人。说白了，只要是魂儿穿上龙宫的衣裳，够四十九天就复活活人了。蒋阿丹穿多少天呢？穿了四十多天，那儿信儿一传出来，他自己把衣裳撕了，原文上写的倍儿清楚，毁服列官，拿人一颗珠子，这珠子当时在手里攥着，顺大树往上爬的时候噎到腰里了，飘到水面上捞出来，一直送回家，把珠子扔抽屉里了。他也没捋会儿，他有颗大珠子值多少钱，这后边一会儿还有交代。那龙宫一呢，就差几天。那说你怎么算出来的？你瞧，自从龙国军赏的这身衣裳，他们俩人搞对象，搞完了对象，两个人去参加表演，参加表演那留下这儿回来，原文上写的清楚，月余一个月多，三几天出点头，再加他们搞对象那些日子，这龙宫一就是赏他那个五文裤席五彩的那个龙宫里的衣裳，他要真穿够四十九天他就活了，就差这么两三天，我算的日子不够四十九也够四十七四十八了，就差这两三天他就行了，现在就差这么点。可俩穿上的时候他就慢慢的往里头凝神固魄嘛，他这点魂啊三魂七魄就往回找，没找全还差点，但是也回来不少，就吸魂的那个有一道士拿那个打死那人那魂他能给吸过来，那个哎，慢慢能往回吸。你说说现在功亏一篑，你自己把龙宫衣给扯了，我也不知道你是鬼，你穿着那人衣裳啊，你早就跟生人差不多了，是体温也有，什么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都跟常人一样，要不然咱俩不能有这孩子。可就是你少穿那么几天，你现在没人影，还不是人，也不能说你完全不是人，唱戏踩高跷你半截不是人你瞧瞧，我就差那么几天啊，再说你要早跟我说你不是人，咱们在龙宫里头买点东西你也活了，买什么东西？你像这聊斋各位得多看聊斋原文上写，早够龙绝交，可以续骨节而生肌肤，感觉在龙宫当中啊，龙王脑袋上那龙角，说这老龙把这龙角拿下来用这个熬胶，这叫龙绝胶，把这个胶买来要吃下去，死人啊说的是鬼魂啊也能够重生，而且比原先活的还结实，叫做续骨节而生肌肤，它叫由形而至，人就活了，全耽误了。你现在你跟我说了没办法，那你还跟我过吗？那干嘛不跟你过呀？不就5%不是吗？孩子都有了我能不跟你过吗？哎呦妈呀，我这些日子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我怕你知道我是鬼之后你就不跟我过了。不能，我干嘛不跟你过呀？一定得跟你过呀。哎，你还别说，龙宫里头啊我还真想我那身衣裳，我在龙宫是毁服列官，一听说这事儿啊我就恨龙国军，

0: 抽屉里呢。
1: 是啊，
0: 扔些日子了，拿出来，把这个给拿出来。第六元晶莹剔透，这么一颗大珠子，七分为珠，八分为宝。这颗珠子这么老大个儿，当初是嵌在这儿，一过磅，什么七分八分，二两四，这么大个儿，这么大珠子谁见过？而且白天不选，夜光珠，夜光珠，到晚上无故放光。他们家那桌台挺严实，搁抽屉里你不理会儿，晚上也没人拉抽屉，晚上要一拉抽屉，唰就是哆啦 A 梦那抽屉了，光就出来了，没人拉呀。现在等晚上，我让你试验试验，让你看看。好，把这找一黑布做一口袋，这青布口袋把这夜光珠搁里边扎严了，自己掖在身上。到晚上晚霞把这拿下来了，你瞧瞧，把这颗夜光珠拿出，唰一下，满屋巨亮，不成，睁不开眼，在龙宫里头没显出它怎么亮了。那是龙宫里的奇珍异宝多多呀，龙宫您别看身在海底，那个亮度比上边亮多了，这颗夜光珠也不显得这么亮，在这儿可不成啊。这一道寒光直冲云汉，顺他们家能透出去，就跟现在打这个大探照灯一样，唰一光柱就出去了，这么厉害。赶紧要塞在青布口袋里头，告诉你说，发家纸发家，发财纸发财，日后跟婆母娘还有咱这孩子，咱们两口子就指这颗珠子就吃不清花不完。依晚霞你的意思吗？咱把这颗珠子给卖出去。
1: 嗯，
0: 卖一般的人不行，得卖那真正识货的，而且还得有钱的。没别的事儿，天天卖珠子吧。您琢磨琢磨，蒋阿端这一回来，有几个知道他是鬼的？大半人不知道啊，而且他白天是能出来，太阳地儿底下随便溜达。先散出画去，家里有珠子，慢慢可就有红货商人往门上找。一看这珠子真好，一寻价啊，买不起。倒不是晚霞跟蒋阿端，小姑母俩财迷心窍，漫天要价。实在这颗珠子你要给钱少喽，也不成。那么甭管怎么说吧，当中间有跑壳拉欠的。人家为的是乘三破五，为了当中间的这个佣金，真给勾来大买主了。酒香不怕巷子深，您有什么好东西您别露出来，露出来就有人惦记。所以您看某些节目把好多好东西拿出来，全是假的啊，各位。什么节目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这人看电视不看四级角。司机点什么时间哪台什么栏目叫什么名字，这我都不关心，我就看当面那人听那内容。因为我这眼也花，司机点那字儿也小，我也看不见，所以您问我什么栏目不知道。主持人拿这个，他说这是真的就是真的，都是专家，那里边专家我很认识几位，哎，他们说的假的就是假的，该摔的摔，该砸的砸。有的本来他就不老恨像是真的，当然我不懂，以我的水平啊，他不像真的，可专家也愣告诉他是真的，他干一出哪哪还给人讲呢。但是有的人提出质疑是什么呢？说那里有真的，他们当假的给菜了。这位啊，对这个电视台做节目不甚了解，我不认识他，我要认识他我告诉他没这事儿，把真东西拿着当假的给砸了给弄坏了，不可能。为什么？没有真的。一样少不少都无有，真正好东西是不能拿着那儿去，也不让人看。您就拿您各位想，谁家里有奇珍异玩，甭多了，这价值百万以上，每天您自己提溜着出去做节目让别人瞧，我们家可有这个，老了

0: 不能说，人之常情，各位，哎，跟家里头这也不能随便摆的，那也得裹三层，里三层外三层，搁在保险柜里边锁着。当然寻常人家咱家也没那东西，说这东西值多少钱没有，为什么它金贵，物以稀为贵。他们家有这么一颗夜光珠，真来了大买主了，来一壶商，原文写壶骨，壶骨不是泡酒那个啊，哎，古月壶，西贝骨来了。这位识货，蓝眼珠，红头发，卷胡子，哎，到这儿踢了秃噜这么一翻，您把您这珠子拿出来吧，把青布口袋拿出来了，又搭的是晚上来的，白天不成啊，白天呢人多眼杂呀，啪往外一拿，胡商给扣住了，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您说多少钱吧，我要了。真有认东西的，以百万受之，这一下家里边就陡然而富，日子过得去。当初贾家那点存性老太太都花了，这些日子呢就是吃晚霞带回来这些东西，这个日子虽然说不富裕，但也能过得去。日久天长，两口子靠什么活着还没想呢，可是现在把这颗珠子一卖出去，吃穿不成问题了，养活这小孩不成问题了。不仅那样，马上就使奴换辈了，二哥带着又来了，说他们家有鬼啊，论啊，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就有钱能为鬼推磨。你家里有钱，你琢磨琢磨，当初我下的头一稿把你给埋的，我又下的头一稿把你刨出来的，你现在有钱，你们家这装修还不给二哥我吗？二哥我现在带着几个小包工头，是不是就甭竞标了，这活给二哥吧。好，他们家这活都是二哥干，也不怕鬼了，全认钱，钻钱眼里去，拿出钱来，家里这么一买地，一盖房子，一大片。老太太可就不做饭了，单有老妈子伺候老太太，单有乳娘伺候小少爷，单有院工书童伺候蒋阿端，单有丫鬟仆妇伺候晚霞，一家子转眼富家翁，那吃的喝的使的用的铺的盖的啊，玩的乐的瞧的看的，这都不能一样，跟原先两口子都是给别人取笑的，尤其晚霞。晚霞是顾无名记，原文上写晚霞顾无名记，贾阿端也差不多，贾阿端杂技演员也没露脸露到哪去，净是低三下四哄别人挣钱了。现在富家翁了，奔堂会，老太太过生日，老太太说我不到生日呢，那也罢，我没好好孝顺过您，这回没想到得了龙国君的计了，毁服列官，我要不毁服啊，我是人了，可不毁服我还得不来这颗珠子呢，这颗珠子闹着了，行了，给妈办生日，请堂会，什么好来的吗，吃喝，老太太没亲戚了。为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怎么穷啊，打年轻人就守寡，您琢磨琢磨，这贾阿端木婶他爸爸什么模样他都没见过，老太拉扯这么一孩子，拉扯到六七岁上送他去学这个斗龙戏去，但凡家里头有一口饭，能让孩子干这个吗？实在是不成，没法子。蒋阿端红了之后，过了两天舒服日子，这又穷了。现在老太太的穷亲戚全来了，穷在长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

0: 给老太来贺寿的亲戚礼道，挨不着的亲戚前来，七姑八邻全来了，街坊邻居更甭提。这家里边堂会真热闹，奈何一节热闹是热闹，这杂耍玩意儿太次了。尤其在这孝子这个儿子跟这孝父，就这个儿媳妇蒋阿端还有晚霞他们两口子看，这哪叫玩意儿，这不纯在这造钱吗？花钱请他们干嘛呀？可老太太也不爱瞧，为什么？老太太小时候在蒋阿端小时候天天江边瞧儿子，儿子的能耐多大，不是说老太太喜欢儿子，上儿子夸儿子，儿子确实有能耐，你净说不成啊。老太太一瞧，别演了，你们唱的是什么戏呀？哪里来的呀？老太不乐意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晚霞》。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就先听到这儿。这蒋阿端和晚霞好心好意孝顺母亲，给老太太做生日请堂会，可是没想到老太太看着这些节目却不高兴了。这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演播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晚霞》。上一回正听到蒋阿端和晚霞卖掉了从龙宫里带回来的珠子，陡然而富。有钱之后呢，为了孝顺母亲，给母亲请堂会。可没想到啊，老太太看着这节目却不高兴了。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小两口又该怎么办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这盒珠子闹着了，行了，给妈办生日，请堂会，什么好来的吗？吃喝。老太太没亲戚了，为什么？穷啊，打年轻时就守寡。您琢磨琢磨，这蒋阿端木事儿，他爸爸什么模样他都没见过。老太太拉扯这么一孩子，拉扯到六七岁上，送他去学这个斗龙戏去。但凡家里头有一口饭，能让孩子干这个吗？实在是不成，没法子。蒋阿端红了之后，过了两天舒服日子，这又穷了。现在老太太的穷亲戚全来了，穷在长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给老太来贺寿的亲戚礼道，挨不着的亲戚现在七姑八里人全来了，街坊邻居更甭提。这家里边堂会真热闹，奈何一点，热闹是热闹，这杂耍玩意儿太次了。尤其在这孝子这个儿子跟这孝父，就这个儿媳妇蒋阿端还有晚霞，他们两口子看这哪叫玩意儿，这不纯粹是造钱吗？花钱请他们干嘛呀？可老太太也不爱瞧，为什么？老太太小时候在蒋阿端小时候天天江边瞧儿子，儿子那能耐多大，不是说老太太喜欢儿子，上儿子夸儿子，儿子确实有能耐，你净说不成啊。老太太一瞧，别演了，你们唱的是什么戏呀？哪里来的呀？老太太不乐意了，管事的不知道哪得罪老太太了。老少爷，您哪出不好，您再换，您再挑一出。戏不错，谁唱啊？还这几位，在这几位啊，那叫翻跟头啊，有腰没腿的，那叫亮相啊，山东胳膊直立腿，老走在身上。我老太太，您是内行啊！废话，我儿子就干这活，您这打击面太大了。您这根本都装里头了，这个。废话，我儿子就是干这的。管事一瞧，哦，不知道啊，不知道这蒋相公就只有钱，怎么办？才没打听。哦，感情蒋相公也会两下子。那这么着，您看行不行？让相公来啊？什么呀？什么呀？来什么呀？我们家现在有钱了，知道吗？儿子孝顺我，给我做生日。对了，换上这衣裳来一出啊！你们高兴了，谁哄谁呀？谁给谁钱呢？我们好好学习学习呀！甭学，都散了吧。贾德，你咱别去吧。哎呦，他们要练的实在不行，您净瞧我练。您没瞧晚霞练过呀？怎么着，晚霞也会练的。

0: 身体也将将好了吗？
1: 哎，跟您说，我们俩人在外头的时候啊，
2: 还把龙宫说出来，
1: 本台演过几套节目，双人舞，这个我们给您演奏演奏啊，您瞧瞧啊，行啊，反侠现在是少夫人，您琢磨琢磨，能够彩办上给大伙儿来一出吗？我怕他不乐意，晚霞很大方的，您琢磨晚霞是干这个的出身呢。
2: 没问题，婆母娘，我们俩可好长时间没练了，不知道配合的怎么样。
1: 哎，错不了啊，俩人这说就干，老太太等着。可是晚霞这化妆呢时间长，假牙端不闲着，你们这些几位弹弦的打板的都坐好坐好，简单把音乐跟你们说说啊。你们打的刚才那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呀，实在的不入耳。我跟你们说啊，呵，一交给这几位一听，人这东西是好。你别看我们啊跑码头，每一个串这个宅门给人走堂会去，没听过人这录音乐，好好跟学吧。一会儿那办完了，他出来再给大伙儿说戏，大伙儿怎么配合，蒋阿端在化妆，真快，一会儿的功夫两口都化妆完了，把地方给腾出来。要那么大地方，我说废话，我们俩这身段跟你们能一样吗？翻扑跌打，这都有大身上的，起家伙，咣当咣当咣当咣当，
0: 姐这好小花叮当叮当就出来了，
1: 啪，一个多年往这那么一亮相，哭哇，大伙一叫好，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来串堂会的这些艺人们傻了，这本家这不吃饱撑的吗？有这能耐花钱请我们干嘛？咱们好好伺候着吧。那旦角还没上呢，赶旦角再一上，呵，别样的风流，万种的姿态，晚霞也搭着好长的时间不跳不练了，孩子也养活完了，现在体态依然婀娜，身材并没走样，尤其能够跟郎君一舞，心里这高兴就甭提了。两个人眉目之间传神带彩，两个人一现这绝技，大伙这么一瞧，了不得。老太太高了兴了，好啊好，赏赏谁？赏打鼓的，赏拉弦的。好，今儿我们闹着了啊，今儿个这一唱一跳坏了，真有给扬名的。就说是在这个蒋家这个相公跟这位少夫人夫妻二人身怀绝艺，两人弹唱双绝，尤其这个舞蹈，这人的嘴啊宣传的力度大，大伙一时于扬，蒋阿端跟晚霞呀才名远播，传到王邸，就是王府，那说什么王府，聊斋原文上也没表，就是当地这么一王爷。这王爷一听，那当地有这样的人才，我家里也经办堂会呀，是不是得给传来看看呀，请吧。派人一请，蒋阿端跟晚霞一琢磨，我们也不是卖艺的，但是家里现在家趁百万呢，也不缺钱呢，王府来传干嘛呢？你这不是没有的事吗？那天是妈过生日，是不是妈过生日，我们俩一高兴为胡老太太开心，有心不去又不敢，那咱们怎么办呢？我去吧，我去你就别去了。好，蒋阿端去了，蒋阿端去，晚霞没去。这王爷当时没说什么，一看蒋阿端跳的也不错，唱的也不错，舞的也不错，说有人影没有，没顾上看呀。因为什么？人没有这思想概念，平常老瞅人有没有人影，谁有这毛病？ 但是心里边就不痛快，我传你们两口子怎么就来一个呀？你媳妇怎么没来呀？贾阿端诚惶诚恐啊，
3: 说大王，我媳妇病了，再说她不太会唱会跳，我教过她几首，也是笨得很，不中意看。你要说我呀，哎，差强人意，我还能跳点，我媳妇不灵啊，回去吧。
2: 王爷很不高兴，赏了俩钱回来了。这王爷心里头可没搁下，怎么样啊？暗含着派人访一访，上讲究瞧瞧这位蒋氏娘子长得怎么样，能耐怎么样，这一访啊，
3: 得了实信了，
2: 貌若天仙，而且确实身怀绝技。这王爷没安好心，这王爷一琢磨，我非得瞅瞅这姓蒋的他媳妇这晚霞长什么模样，非得让他上我府里边来一趟。再传，这回好，下大令，中军官举大令就来了，到这一喊接大令，门口吓一跳，我们这府衙门口接什么大令啊？诏谕蒋氏阿端夫妻二人随令进府。王爷传，带着你们的油彩，带着你们的行头，王爷要瞧玩意儿，不去立斩不贷，这怎么办？贾阿端一瞧，惹祸上身的，没招的，没惹的呀，光棍斗不了势力，你财主再大，你跟王爷怎么斗啊？应了那句话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惹的竟是没影的事儿。
1: 娘子，事到临尾，你我夫妻二人是怎样处置啊？
2: 要就是咱们两口子，甭管是生是死，咱们俩可都是死里活过来的人，而且你现在都不能算活过来，你别老跟我提这个。咱们俩人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奈何一劫，就是上有老母，下有娇生，那么为了他们老娘俩，也只可委曲求全呢。怎么样叫做委曲求全？就是奴家随丈夫你去一趟也就是了，到那里他若瞧你的貌美，强留在他的府中，我又怎么样？我害怕就害怕这一手，因为什么？吴江王府就给我来这么一手，你才自杀。当然了，咱俩后来得以了，咱甭说便宜话。你知道我要一天瞅不见你，我多闹得慌。那这么办，我跟你去，跟你去，你不去，当时这拿着刀子就宰啊。到门口我不进去，你进去，那他瞅不见你，他还得要人呢，我怎么办？
3: 你让他找人影。
2: 找什么人影？
3: 找你的人影。你就说咱俩都是鬼。你是男鬼，我是女鬼，
2: 咱俩是一对鬼夫妻，他还能让咱俩人上府里边去吗？
3: 哎，是个主意。
2: 就这么说，跟他实话实说，打这儿给他断了这念想。
3: 就是，
2: 你去吧。行，什么油彩服装全没带。两口子跟老太太说，我们跟着王府去串个门去。老太太不知道，老太太抱着孩子抱着孙子啊，你们去吧，我们家里留饭不留饭呢？留也行不留也行，不知道王府多的规矩是吧。啊，到那我们今儿准回来。好，去吧去吧去吧。老太太一直给送出来，上了王府来的车，跟着中军拿着大令到王府了。到王府一摆手，
3: 我见王爷
2: 令正呢，
3: 在门口少带，你们派人看着还不成吗？我跟王爷回两句话就出来。
2: 啊，那也行，把人带到了，我们令能交了，随大令进府。中军头了举着大令，后边蒋阿端跟着想词儿。赶往里一回，王爷升座一瞧，一人进来，这打这儿就不痛快。为什么？怎么又一人来了？跟我对付什么？得，我大胆蒋阿端，传你夫妻二人前来，怎么又一个人来了？好大的架子呀！
1: 王家息怒，王家息怒，小的我有下穷黑。

0: 王爷，请一下院内。
1: 怎么在院里呢？
0: 啊，到院里您就瞧玩意儿吧，您就。王爷一听，哦，看他来了，在院里啊，到院里呢。
1: 跟人到院里，大太阳地儿啊，贾端一人往那这么一站，闭馆调职。贾端，当本爵我瞧什么呢？
0: 啊，您瞧我。
1: 我瞧你干嘛？瞧一回了，你怎么那么紧瞧呢？我要瞧你媳妇儿。
0: 你哪瞧媳妇儿？在门口没让他进来，怕吓着您。
1: 嗯，
0: 怕吓着我。
1: 我听说貌美如花、娇弱小娘子，焉能够吓得住本爵我呀？贾端冷笑热哈，往下一沉脸。王爷瞧，和什么毛病这是？这是地葛吗？这不是？媳妇没领来，还在我面前冷笑热哈，你不要命了？王家千岁，请王家您赏下眼神，您往我的脚下瞅，叫本爵我观看何物？
0: 有没有人影的呀？
1: 啊？啊，
0: 王爷定睛这么一瞧，没人影儿。
1: 嘿，这手魔术可不错呀。
0: 旁边有当差的，王爷说，我他都没人影上回来，我瞅着我这什么的。怎么回事？这是这刚是夫人告命，看着大家伙把孩子们都抱住了，别吓着小孩。
1: 贾端，任何没有人影。
0: 王家，请一家屋中说话。
1: 哎，这会儿贾端说什么事的呢？
0: 到里边来，赐座，往上坐。
1: 怎么回事？
0: 我们两口子都不是人。是鬼，我媳妇女鬼，我男鬼，我们两口子在阴间学的这一身功夫，那一日正逢我母阳寿，就在席前讨老人家欢心，偶然现了这么一回，不知何人进谗言，献与王家民，你想观看我二人之歌舞绝技，不是小的我不敬心呢，实在是在您的府中多有避讳。
1: 鬼，
0: 王爷胆还真大，一个男鬼，一个女鬼，我看你这男鬼也没把本爵我怎么着了啊。
1: 既然都是鬼，我也不强求于你，回去对令正晚霞去讲，让他得暇到我府中来，一是瞻仰他们这副鬼容，二呢，既然阴间有绝，
2: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1: 既在我府中，能不能交上这么一天两天的？教会几个，我保证完璧归赵，给您送回去。
0: 又送来教来？
1: 哎，咱们商量来，我绝不强求，还有厚报。我媳妇一来，他们就知道为什么我媳妇有人影啊，他就知道我媳妇不是鬼了。好，您容我回家四肢，我等你回信。到门外头拉着晚霞回家了。晚霞一琢磨，这还干了，不去不行，鬼也要见，万般出在无计之可奈。晚霞行下了一桩拙志，不这般不行了。聊斋原文上写以龟逆毁容，龟虽礼甚，唯独这个龟撒的这个尿，甭管是什么材质东西，抹上就往里走。你要听我说书说过这个，用毛笔 蘸这个墨，这墨呢是拿龟尿研的，蘸着往墙上写，写完之后你刷刷不下去，你拿这个铲子 K 吃 K 着半天钻墨子，里边还有整块的砖全能渗透了，这个龟尿就这么厉害，叫龟虽里渗。那么由这《聊斋》上蒲松龄先生也说了，以龟逆毁容，这才渗透在王府，交了仨月，回来没有？回来了。怎么回来呢？这帮人学不会，三月不传绝技而去，是王府这些人没一个能学他这能耐的，他也静心教，大家也静心学，学不会，大家伙也，王老师说句您不爱听的，当初您是无门名妓是不是？您教我们仨月都教不会，怎么也得给我们留一手啊，让我们学会点什么呀，您说是不是？这么着呀，好吧，反正王爷允许我走了，我教了仨月也确实也答应你们笨点没学会，临走说教你们唱一歌吧。鸳鸯双栖，就怎么一唱这歌呀，大伙一听，不愧是吴中名妓呀，这歌还好学，当时之间大伙陪着他这么一唱，哎呦他可高兴了啊，这才高高兴兴，夫妻二人回转家门，一段晚霞说到此处告一段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产业迭代提速，新兴产业挑起经济增长大梁；
1: 专员驻场贴身服务，闭环攻坚提速项目建设；
2: 高温带火颜值餐厅，内江商圈消费热力十足；
1: 解锁晚间新乐趣，内江青年夜校玩出新花样。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盛夏甜城，产业车间机器轰鸣，项目工地热潮涌动。就在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内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经济答卷，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4.75亿元，同比增长4.6%。数据的背后是产业迭代的提速，内需市场的升温，更是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厚。下面我们走进火热的生产一线，去感受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1: 走进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的四川明泰微电子吴晨生产车间，身着吴晨服的技术人员正有序值守自动化产线，晶圆滑片、贴片、建核、塑封、检测各环节无缝衔接，一批批封装芯片正有序下线。这样满负荷生产的火热场景，正是内江上半年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上半年，内江围绕14条重点产业链深入实施建圈强链行动，新旧产业协同赋能的格局持续成型，高技术产业已然成为工业增长的核心支撑。数据显示，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0%，其中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幅高达21.0%，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30.6%，绿色能源产业增长16.5%，液晶显示模组、电子工业专用设备产量分别上涨70.0%、20.6%。食品医药、绿色能源、电子信息三大优势产业合计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4%。
2: 产业升级的投入力度也在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9.7%，占全部投资比重提升至16.6%。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里，威沃敦油气增产低碳环保助剂产业化项目正推进办公楼、库房装修与设备安装，一期投产后年产值可达4亿元。一旁的川发兴能短流程钒电解液生产基地同步开展土建施工，全面达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12亿元。这些加速落地的项目

0: 正为内江工业增量积蓄着充足的新动能。
1: 本台消息，隆昌市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能力提升项目四标段是当地重点民生工程，承担污水管网扩容、更新改造、水质提标等核心任务，6月24号启动以来备受关注。工程全面铺开后，难题接踵而至，交叉作业多，工艺复杂，地质条件特殊，加上周边居民区集中，多重因素制约项目推进。面对重重困难，内江市住建系统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一重点一服务精准帮扶模式，选派业务骨干担任驻场服务专员，全天候扎在施工一线，全过程跟踪，全链条服务，靶向破解各类难题。驻场专员到岗后，第一时间联动施工、监理、设计三方，建立每日巡查、每日调度、动态督办、闭环整改工作机制，把服务端口前移到现场。技术上有难题，专员主动对接专家和设计单位，现场把脉问诊，优化方案，调整工艺，避免工期延误。质量安全上，专员每日巡查，严把材料抽检、工序规范、隐蔽工程验收官，便事后整改为事前预防、事中严控。面对建材运输拥堵、夜间施工扰民、管线交叉避让等群众关切，专员牵头联动街道、社区、交管等单位，制定错峰运输、降噪减扰等措施，妥善回应群众诉求。通过专员驻场，项目形成问题就地发现、现场会商、当场处置、消耗清零的快速响应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化解各类难题10余项，有力保障主体工程稳步推进。
0: 立秋后，内江依然高温，户外热浪滚滚，可各大商场里却人气爆棚。万达、吴越等商圈的餐饮区，家家门口坐满食客，不少店还得排队等位。记者发现，这些餐厅有个共同特点，环境精致，摆盘好看，年轻人管这叫颜值餐厅。天热不想逛户外，大家就爱往商场里钻，吹空调，点几个好看又爽口的菜，吃着舒服，拍照也出片。不光堂食热闹，外卖也旺，简餐甜品订单蹭蹭涨，线上线下两头都火。市民汪慧说，外头太晒，商场里凉快，菜品精致，加上最近有消费季活动，发票抽奖，出来吃饭性价比高，愿意多来。他说的正是大千盛夏消费季，从6月办到8月底，全市上千家商户参与，活动不断，餐饮发票还能抽奖，实打实给老百姓让了实惠。前阵子演唱会、体育赛事带来的外地客流，也给商圈添了把火。高温天里，凉快的环境、高颜值的饭菜、实在的优惠凑到一起，把内江人的消费热情彻底点燃。
1: 本台消息，近日资中中国民族乐器馆凭借清凉幽静的环境和浓厚文化氛围，成为市民游客避暑打卡的好去处。馆内众多展区中，刀郎主题展区人气最旺，成为拉动客流的打卡热点。展区布置简约，以老照片、实体唱片、原版曲谱和影像资料为主，完整记录刀郎的成长与创作轨迹。展区陈列2002年的第一场雪、山歌聊斋等经典作品，配有视听设备，游客可沉浸式聆听，感受歌里的乡土情怀。暑期不少市民带孩子来研学，市民谭念说，以前常听刀郎的歌，通过展区才知道他和资中的渊源，带孩子来既能避暑，又能了解本土文脉，很有意义。国乐大师方锦龙也专程到访资中中国民族乐器馆，他认为刀郎把传统文化进行新包装和演绎，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传统民乐，这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承。
0: 连日高温，不少市民选择走进清凉的阅读空间，把避暑纳凉的闲暇时光变成静心阅读的充电时光。 在威远县延陵镇的田城阅读清溪书吧里，翻书声和笔尖书写声交织在一起，书香伴着满屋清凉，成了盛夏里一道动人的风景。阅览大厅里，中小学生埋头完成暑假作业，不时互相探讨课业难题，备考的年轻人沉浸式伏案刷题整理资料，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挑选绘本，安静享受亲子阅读时光。作为威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清溪书吧面积千余平方米，免费开放的公益阅览服务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暑期以来，书吧客流持续走高，日均到访超500人次，高峰期可达1000人次。
1: 近日，内江为你而来相伴成长暑期爱心托管班顺利结营，16天的暖心陪伴为内江高新区长安社区的孩子们留下了一段充实欢乐的假期回忆。结营现场回顾短片循环播放，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细数这段日子里亲手完成的手工作品、趣味科学实验，现场满是欢声笑语。不少孩子举着专属科普挂件、花卉文创礼品开心展示，稚嫩的小脸上全是收获的喜悦。本次托管班由内江高新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办，联动社工与高校支教队，聚焦辖区青少年成长需求，开设红色爱国、气象科普、生理健康、趣味科学实验四大特色主题课堂。主办方表示，这次托管班通过校地联动，补齐了社区青少年暑期素质教育短板，既给孩子送去知识陪伴，也让大学生志愿者在基层完成三下乡实践，后续还将深化三方合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做实未成年人关爱服务。
0: 夜幕降临，暑热渐消。8月5号晚，内江市中区青年夜校奶茶实验室主题活动热闹开讲，青年学员齐聚青年之家，体验零添加手工奶茶 DIY 的乐趣。操作台上新鲜原料调饮器具一应俱全，室内茶香氤氲，冰块碰撞的脆响伴着欢声笑语，冲淡了夏夜的燥热。授课老师从茶叶甄选、水温把控、奶茶配比讲起，把专业调饮技巧简化成易懂的实操步骤，手把手带着大家制作健康创意奶茶。实操环节里，学员们自由搭配小料调试专属口味，一杯杯颜值风味兼具的手工奶茶陆续完成。学员们都表示，这种晚间公益活动刚好契合年轻人的作息，给生活添了不少乐趣，是一个休闲放松、学习充电、交友联谊的优质平台。
1: 危急时刻显担当，东兴区三名退役军人在西陵大桥合力救人，展现了退役不褪色的过硬本色。8月7号晚，内江西陵大桥上，一名女子站在护栏外侧，身处危险之中。途经此处的东兴区碑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副站长张方毅与退役军人赵东、赵月平发现险情后，立刻停车上前处置。三人迅速分工配合，先拨打报警电话求援，观察现场情况，制定施救方案，佯装路人慢慢靠近，找准时机后眼疾手快上前，先后抓住女子的小腿和手臂，合力将其安全转移至桥面。成功施救后，三人并未立即离开，而是留守现场安抚女子情绪，对其进行心理疏导，直至公安民警赶到。当询问他们姓名时，他们只留下一句，作为退役军人和共产党员，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是应尽的责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铲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

0: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9: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0: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 缅怀革命先烈，

0: 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又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4: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7: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8: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8: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9: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

0: 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热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4: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5: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4: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6: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4: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7: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8: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0: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9: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

0: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的好。
2: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0: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3: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7: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6: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小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7: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4: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斯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

0: 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市北汝河堤岸发生的溃口已完全封堵，另两处仍在抢险。当地时间8月1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如今破坏伊朗国家稳定的方式不仅仅是军事手段，还企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破坏内部团结。佩泽西奇扬强调，无论他个人的想法如何，但他绝不会违抗伊朗最高领袖，因为团结远比个人想法更为重要。他还表示，伊朗会继续抗争，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暴政与侵略。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媒体8月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在对美国加征关税以及美方涉加拿大言论表示不满后，一些加拿大人主动取消赴美旅游行程，转向本国以及欧洲、亚洲等其他目的地。此刻提示，北京气象台今天16:2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北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

0: 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2: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2: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他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普京13号还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师，普京通过上述活动意在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普京总统参加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上的演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还在继续延宕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和这个谁呀、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哎，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8月10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4: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还是要给啊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和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啊，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他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他是随时有可能啊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他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2: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为印度空军采购60架中型运输机。报道说，这是印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4: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伊尔-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 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

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5 呢，295啊，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N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

0: 更大一些。那么 C130 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 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也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它的选择。
1: 好，听众朋友，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1: 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了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4: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离他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要硬要插进来，也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 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在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

0: 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斯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斯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啊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因此呢，就像美国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啊，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1: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
2: 在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他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60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现在双方都宣称控制了霍尔木斯海峡，但实际上呢没有实现真正的控制。两国都能封锁海峡，但是难以打破对方的封锁。比如说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在冲突前每天通过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完成的，它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尔木斯海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1: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啊，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0: 因为我

0: 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他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他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呐，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人和无人装备的结合，和一些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他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他作战样式的改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蝎子打击特遣队就是组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他组建好时间不长，美国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是希望速战速决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种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这个装备的毁伤，而且使美国无论是进攻还防御的这种弹药大幅度的消耗，使美国的这个战争成本升高，但是企图或者是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再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8月份刚成立的。那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儿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必然比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啊、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1: 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货物吞吐量突破120万吨。内江国际铁路港交出亮眼周年答卷。
1: 我的这五年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市中区城东街道黄觉景社区网格员魏洛西，探寻他用脚步织就的基层治理暖心之网。
0: 返乡创业新农人刘丽深耕手工。

0: 钩边产业，带动数百名留守妇女困难群众居家就业，以一针一线编织出共同富裕的乡村画卷。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内江国际铁路港正式运营满一周年，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红利，这座成渝复兴综合物流枢纽实现从建起来到跑起来的跨越式发展，成为我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点。
0: 运营一年来，内江国际铁路港运营质效稳步攀升，累计货物吞吐量突破120万吨，发运标准集装箱36692只，单日最高装卸量达1.1万吨。在跨境通道建设方面，作为全省唯一常态化开行中缅边列的物流枢纽，内江国际铁路港成功打通内江至东盟快速物流通道，运输时效较传统海运压缩30%，累计开行国际班列超200车次，业务辐射5个国家和地区，实现本地工业产品出海，东南亚优质原料入川。在降本增效方面，内江国际铁路港累计服务川南渝西及周边企业30多家，推动企业货运综合成本下降7.2%，为市场主体节约物流开支超500万元，并实现全年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2: 首年运营成绩是政企协同、多方聚力的共同成果。下一步，内江国际铁路港将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内投集团的产业布局持续做强，通道加枢纽加产业发展模式，深耕运贸一体化业务，持续提升国际物流枢纽综合竞争力，助力内江现代物流产业迈向千亿级规模，为成渝发展主轴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内江动能。
0: 小小网格承载基层治理大文章，作为治理体系的最小单元，网格搭建起党委政府与群众沟通的连心桥。过去的5年，我市持续探索网格加多元共治新模式，以精细化网格服务化解群众难题。今天的我的这5年专栏，让我们走进市中区城东街道黄觉景社区网格员魏洛西，探寻他用脚步织就的基层治理暖心之网。
3: 一大早，魏洛西与社区辅警冯妮燕一同穿梭在社区街巷，开展日常独居老人入户走访工作。
4: 黄亮，我们社区和民警来看你了。
3: 在独居老人黄德清家中，两人详细询问老人日常饮食起居、身体健康状况，耐心倾听老人生活诉求。结合近期高发的养老诈骗典型案例，他们贴心开展反诈宣传，反复叮嘱老人遇到陌生转账要求、身份证及银行卡信息索要等情况，一定要多方核实，谨慎处置，牢牢守住自己的养老钱。细致暖心的服务让黄德清倍感温暖。
5: 哎，小伟对我们这独居老人是很关心的，又很热情。哎呀，看到热情的很，亲热的很。
3: 随后，魏洛西与冯妮燕又马不停蹄奔赴辖区各居民小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并现场叮嘱小区物业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做好巡查管控，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联动警务，协同物业，服务群众，排查隐患，是魏洛西这些年深耕网格一线的日常缩影，也是我市网格加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网格治理改革，整合党建、警务、物业、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下沉网格，联动履职，彻底破解以往基层治理力量分散、诉求办理滞后等难题，构建起网格吹哨、各方报到、限时办结的闭环治理体系。
6: 网格加把我们网格员、消防、物业、社区民警全部联动起来，平时入户巡查、日常巡核，我依靠中置系统更新住户台账，碰到楼道堆物、飞线充电、河道垃圾这类问题，当场拍照就能上报处理，多方协同让基层治理有抓手，实现治理精细化，群众大小烦心事都能快速化解，老百姓满意，我们干活更有信心，

0: 张牧奔走街巷，步履丈量民情。魏洛西以网格为阵地，串联警务、物业、职能部门、志愿服务等各方资源，用一次次入户走访、一桩桩民生实事、一遍遍暖心坚守，守护一方平安，服务一方百姓。居民口中的真诚道谢，或许就是对他工作最真实的评价。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魏洛西就是那根穿起千条线的针。他把一桩桩不起眼的小事做成了居民心里实实在在的暖事，而这些日常本身便是基层治理最真实的注脚。
1: 小小的钩针穿梭丝线，指尖巧艺点亮增收希望。在威远县观鹰滩镇，返乡创业新农人刘丽扎根乡土，深耕手工钩编产业，带动数百名留守妇女、困难群众居家就业，以一针一线编织出共同富裕的乡村画卷。日前，记者在观鹰云之手工坊看到五彩丝线各式钩编文创摆满操作台，负责人刘丽正带着工人制作钩编花束、无花果摆件。从城市文员到返乡创业新农人，五年来他凭着一根钩针把小手工做成富民大产业。
2: 2021年我从成都回来创业，一开始只是单纯喜欢钩编，后来我发现村里有很多留守妇女、单亲妈妈、残障人士不方便外出务工，就想着把这份手艺分享出去，让大家在家就能灵活增收。
1: 为提升经营能力，刘丽积极参与创业学习，在四川省第16届我能飞创业提升培训中获评优秀学员。同时，手工坊创新灵活生产模式，将花瓣、叶片等分派给周边群众居家钩制，再将半成品统一回收至手工坊组装加工，时间安排自由，十分适合留守妇女、低保户、残疾人、脱贫户居家接单。
3: 我本身就开到个店子嘛，现在又多干一份手艺了，好边看店就可以把活路干干，还可以多增加一份收入，在家门口就可以挣到钱，很不错哈。
1: 依托接单生产配送一体化运营模式，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目前全县已发展7家钩编手工坊，搭建4个100人线上接单微信群，拥有固定员工55人，累计带动600余人居家接单。2025年5月，手工坊与成都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搭建中心工坊加镇级站点加村级站点加居家生产4级联动体系，建成1个中心工坊、6个镇级站点、23个村级站点，产业辐射威远、资中5个乡镇。
2: 我们持续拓展线上销路，近半年线上订单占到总量90%，带动群众每月增收800到3000元不等。近半年线上销售额突破150万元，累计带动增收350万。
1: 产业持续壮大，当地政府顺势谋划，长远布局。观鹰滩镇积极盘活原国有林场闲置办公用房，正规划打造集生产加工、技能培训、展销对接、成果展示于一体的钩编产业综合服务平台，同时联动县青年企业家协会，搭建集创作孵化、产品展示、电商销售、直播带货于一体的全链条直播阵地。
4: 我们采取政府引导、协会赋能、新农人参与3方联动模式，盘活闲置资产，依托流利周边产业基础完善产业链条，下一步持续完善培训、展销、电商配套，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特色手工产业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第4个815全国生态日来临之际，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资中县人民法院在资中县环境生态修复基地开展深入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推进沱江流域纽扣法庭建设主题代表委员联络活动，部分省市县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受邀参加。
1: 活动中，代表委员实地查看了基地补植复绿成效，详细了解内江两级法院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球溪法庭、纽扣法庭建设进展，以及四川省沱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内江市田城湖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司法适用情况。

0: 作为内江法院践行恢复性司法的重要载体，该基地通过判决加修复闭环机制，将陈志犯罪与生态修复深度绑定，切实做到审理一案修复一片教育一方。代表委员对法院落实刑事追责加民事赔偿加生态修复一体化机制，创新运用补职复律、增值放流、劳务代偿等方式修复生态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建议要持续加大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力度，不断扩大纽扣法庭品牌影响力，营造全社会支持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良好氛围。
1: 参加本次法院生态环境日活动，我真切感受到环境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能够从实浅实中做这个事情啊，让我们很受感动，很认可。每一起案件都是对绿水群山的坚实守护，希望我们法院在这方面的普法工作继续坚持下去。
2: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结合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强化典型案件学习交流分享，加强环境资源队伍建设，同时注重一案司法一案普法，发挥环境资源司法规范引领社会行为的功能作用，引导公众关注环境问题，不断提升社会环境资源保护意识。
0: 连日来，内江高新区消防救援局与区关心下一代委员会联合开展2026年暑期消防清凉夏令营活动，来自辖区的90名中小学生走进消防营地，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消防安全体验之旅。在教官的带领下，孩子们先后完成了基础队列训练、消防救援犬实战表演观摩、消防服快速穿戴体验、消防车辆参观体验等多项内容，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系统学习火灾避险、初期火灾处置、火场逃生等实用消防救援知识。
3: 我是第一次参加消防夏令营活动，近距离看到了各种救援工具，学到了很多消防知识，还体验了消防服穿戴，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也会把今天学到的消防知识讲给爸爸妈妈听。
0: 活动将消防安全教育从室内课堂搬到消防一线现场，通过近距离观摩、动手实操和互动教学的形式，旨在提升中小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与自防自救能力，让安全防护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4: 那么下一步，我们高新消防将抓住寒暑假、开学季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科普体验、实操演练和安全宣讲，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做深做实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教育，持续筑牢辖区的消防安全防线。
5: 茶是内江人的生活浪漫，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内江的茶馆也跳出传统单一模式，迭代出多元新潮的休闲形态。本期茶馆游，我们走进两座风格迥异的特色茶空间，一座是老厂房新生的文艺书院，一座是闹市商圈焕新的国潮茶府，解锁属于甜城的新式茶生活。
6: 位于内棉1958文创园的咸鱼茶书院，是城市更新中诞生的文化茶空间，厚重的工业岁月与清雅的茶文化相融共生，毗邻圣水寺，临江而居的区位让这里成为闹中取静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7: 这里其实以前是内江棉纺厂的锅炉房，经过改造之后其实是新旧融合，它保留了很多老厂的结构，也给它增添了一丝厚重感。而且呢，在它的墙壁上还有很多角落都能看到以前老厂的元素，还有内江城市文化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是一个很有内江特色和内江记忆的一个空间。
6: 咸鱼茶书院业态丰富，功能多元，可满足全年龄段休闲与文化需求。这里集茶饮咖啡、轻食简餐、雅集会谈、静心康养于一体，既能小坐品茶休闲放松，也适合商务闲谈、团体聚会，不定期的文化沙龙氛围感十足。
7: 相信不少朋友跟我一样喜欢喝茶，但是呢对什么红茶、白茶、绿茶、乌龙茶是一窍不通。在咸鱼茶书院这个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因为这里的负责人叶茂山是一级品茶员，也是一级茶艺师，如果刚好碰到他在店里面，可以请他为我们 冲泡一壶功夫茶。

0: 后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来一堂特别生动的茶文化课。
1: 店内不仅设有静心休憩空间，可供市民静坐抄书，还是市图书馆共建阅读点位，藏书丰富，并常年开展读书分享、亲子共读活动。这里还常态化举办书画、摄影等本土主题展览，独具内江特色的文创印章也成为年轻游客的热门打卡亮点，让这座茶馆茶香、书香、墨香交融共生。
2: 而且我们的名字叫闲鱼茶书院，闲鱼二字是取名于闲暇之余，我们希望人们用闲暇之余的时间来到这里，来感受一段美好的生活。
1: 如果说闲鱼茶书院是沉淀岁月的雅致禁语，那么位于内江高新区万盛城的国潮茶府便是适配市井日常的新潮休闲阵地。这家脱胎于传统老茶馆的新式茶府，经过升级改造，融入国潮纹样、中式书画等国风元素，空间布局灵动开阔，氛围感十足。
0: 虽然环境和服务都很好，但这里的消费还是属于平价消费，一杯茶根据不同的品质从10多块到40多块不等。最近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早场专属的活动，一个人9.9块就可以坐一上午，39.9块还可以拥有一个4人的包间。
1: 店内所有包间宽敞通透，无烟整洁，棋牌设备每日清洗消毒，并张贴封条公示，卫生安全看得见摸得着。每个包间配备功夫茶台与语音对讲系统，一键呼叫前台，服务高效便捷。
0: 这里的服务好到让我有些惊讶了，在这里喝茶不光可以免费提供消毒毛巾、充电宝和一次性拖鞋等，就连送的水果和小吃里面都是有年轻人喜欢的辣条。最夸张的是每一个房间都配备了这样一个语音对讲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呼叫前台，有什么问题马上就能得到解决。
3: 那个柜台茶费我还觉得可以，环境啊，然后卫生服务啊那些都还比较好。
4: 我们国潮茶府在万盛城已经开了2年多，装修风格呢，我们主要以国潮风为主。不光可以棋牌娱乐，然后还可以商务洽谈呐、喝茶聊天啦、然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1: 从老厂房改造的文化茶书院，到商圈换新的国潮茶府，内江新式茶馆跳出单一休闲模式，融合文化、社交、生活多重属性，让传统茶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勾勒出甜橙惬意温柔的市井烟火。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6: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0: 升，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井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

0: 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廖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7: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8: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2: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

0: 了解历史真相。
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4: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5: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6: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8: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0: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1: 通过投建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9: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1: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4: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2: 在山东青岛，
5: 520

0: 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3: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4: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谷：
6: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5: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7: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8: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5: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9: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9: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

0: 票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4: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4: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2: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0: 综合报道。
1: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0: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2: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佳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影响，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总针对太湖流域汛情提升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至3级，启动针对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赶赴江苏协助指导抗洪抢险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河南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针对安徽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浙江、河南、陕西、黑龙江的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了解到，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骤

0: 也不停努力。今天20: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当地时间8月15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总台记者15日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悉，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印尼国家搜救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印尼雅加达时间15日18:30，震区时间19:30，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40人，另有50人受伤。当晚，印尼总统府发布消息称，地震发生后，政府已调拨50,000份包含生活必需品的援助物资，用于支援该省地震受灾民众。据美国方面15日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国际足联拟出售世界杯股权，筹资42亿美元的商业计划，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向了风暴中心。8月14日，新西兰足协正式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连任的支持。而此前，芬兰、英格兰、塞尔维亚等10多家欧洲国家或地区足协已经宣布撤回支持。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3大地区足联已罕见联手发声，直指因凡蒂诺在相关方案中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信任，呼吁进行全面独立第三方审查。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抢险的最新进展。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田萌。田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通报一个好消息，就是经过近2天连夜的紧张施工，在今天晚上的20:29，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的堤防溃口已经成功合拢，外界的洪水呢也被有效的阻断了。那这次的溃口呢，它是发生在13号晚上的23点，险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当地就组织力量进行了抢险的作业，同时呢也是抓紧的疏散和安置周围群众700多人。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溃口发生之后呢，针对封堵的作业，政府部门也是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了抢险作业，调集了像26万余方，还有像铁丝笼、集装箱、四面体等等的这样的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作业，而且通过人停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来全力确保城市的防洪安全。但是呢，今天的合同完成并不代表着抢险的结束。那么首先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还会有一些水流从河龙的这些缝隙涌出。那所以呢，下一步救援队伍呢，在今天的溃口合龙之后呢，就会马上投入到自身的加高和加厚，还有一些防汛的必须作业等等，来进一步确保堤坝的防洪安全。那目前周口全市呢依然是处于紧急防汛期，后续呢当地也会持续的开展堤汛的加固防汛，防范再次出现。同时呢，由于洪水外溢，现在周口城市依然有不少路段还有积水，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是呼吁大家尽量做到非必要不外出。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同样一个让人比较欣慰的消息，就是根据周口水利部门发布的水利信息，现在呢各河道的水位正在稳步的回落。我们从当地市政部门了解到，下一步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入河的闸口将会及时的开启，来排出城区现有的道路积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的同时，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主持人，
1: 好的，田萌。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绿色并非一天铺就，而是一代又一代人从一棵树、一间房子到一座城一点一点种出来的。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目前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他们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这一路他们要面临哪些生存挑战？是什么帮助他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中生存？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的全天候巡逻模式，以及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新设备和技术手段是如何守护藏羚羊的？经常和藏羚羊分不清的藏原羚，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连新明研究员，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近日呢，在可可西里、中乃湖等地产崽之后的雌性藏羚羊陆续回迁啊，8月中旬差不多回到越冬地。那今年的整个这个迁徙季，您有哪些新的观察和发现呢？
1: 就是今年的话，我们发现就是因为藏羚羊每年在迁徙季是从4月底一直到9月初，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它的整个回迁是比往年是要提前了大概有5-6天的样子。而且呢，就是说像去年的话，我们看到的高峰期就是8月10号到20号这中旬，但是今年的高峰期就提前了5天，在8月5号到今天8月15号。而且它的数量比起去年大幅增加。
0: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整体的特别情况哈。整个迁徙的过程距离其实很长，然后呢过程当中还有天敌。那雌性藏羚羊和藏羚羊幼崽的这趟旅程难度来讲，您能不能为我们形容一下有多难呢？
1: 我觉得从距离上来讲，它其实是从这个越冬地到产崽地大约就是距离在最短的在300公里以上。然后最远的是可以达到近1000公里。那么它这一路上的话，整个的天敌就是几乎对于小藏羚羊来讲的话，它只要吃肉的动物基本上都会锁定它。就包含我们之前曾经在一个猛禽的巢里边发现了49条小藏羚羊的那个羊腿。然后经过我们 DNA 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它其实来自于35只个体。那其实也就讲猛禽对于它们的威胁其实也是存在的，包含我们可能常说的乌鸦，像这边的话渡鸦、大嘴乌鸦、小嘴乌鸦，因为它这些乌鸦的话它的体展非常大。它对于这个也非常喜欢，就是小藏羚羊如果小藏羚然后落单了之后，或者死了之后，或者是它在出生的时候它的就是胎衣啊等等的，都是这些动物的这个非常偏好的。然后其实还有包含前两天就是红外热成像在这个卓乃湖产崽地也拍到了我夜间这个棕熊捕食小藏羚的那个画面。
0: 整个的这个旅途啊，距离特别的长，而且一路上应该是风险不断的。那藏羚羊为什么还要完成这场就几百公里这样的迁徙呢？就他们而且为什么挑了卓乃湖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1: 其实关于藏羚羊为什么迁徙，或者是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产崽，其实现在就是包含我们科学家其实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的。比方说从2016年

0: 开始，就是那个2006年，就是乔治夏拉先生，乔治夏拉先生就提出来，哎，他的迁徙可能是为了躲避这个寄生虫或者是蚊虫的叮咬，或者是躲避这个人类放牧。同样在2007年的时候，吴永华呢当时提出来躲避固态降水，但是呢，我还有包含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团队提出来一个集体记忆猜想，也就是说，张良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迁，他只要跟着他的妈妈、他的外婆走就行，那么就形成了这样，就慢慢的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这种叫集体的记忆。但是其实这个从科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数百年来，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DNA 的分化的时候，发现在8000年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然后我们就查这个古气候，我们发现在8000年前，就4000到8000年前，它正好这个时候是一个大暖期，全新式的大暖期，那么这时候它的水热条件，就森林啊，它的树木，它整个从南向北整体是推到了科恩西里那个公路侧附近。那么到后来呢，随着气候慢慢的变冷，然后它这个森林又开始朝南缩。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藏羚它并不太喜欢这种密闭度高的，就是它不喜欢森林，它喜欢非常开阔的这种环境。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慢慢的形成了这种基本上在南北方向的一个迁徙。
1: 而且说这个刚出生的小藏羚羊也特别的神奇，它只有3公斤重，而且呢说必须要在10分钟左右就站立起来，然后48小时之内就要硬化自己的蹄部，然后3天之内就可以以40公里的时速去奔跑。就是这个生存的压力这么大吗？这个在食草动物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它其实就是属于一个早熟的，然后就像我们一般见到的，可能大家概念见到的小鸟啊，小鸡刚出生毛茸茸它就可以跟着走，跟着妈妈觅食。然后有些老鹰的这个就要慢慢的一开始是没有羽毛的，那么其实对于藏羚羊来讲，它属于那个被捕食者嘛。然后被捕食者它就必须要很快的来站立，然后来锻炼这种奔跑的能力。其实在我们现实情况下，我觉得刚出生的小藏羚虽然我没有摸过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没有3公斤重，但是它确确实实在分娩之后的话，它就是10分钟左右它就开始站立了，就是开始颤颤巍巍的开始学着迈步，等到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跟着妈妈就开始慢慢的走了。那么我们说的3天其实是它毛发的一个变化，因为它3天之前的话，它的奔跑能力非常的弱，所以这时候如果有狼来的话，往往藏羚妈妈她就会把小藏羚再找一个洼地，让它趴在那个地方不要动，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毛色是黑色的，它和那个地面土壤的颜色非常像，所以它只要不动，其实很难发现它。但是3天之后，它的毛发就变成土黄色了，因为这个时候它的奔跑能力已经跟上妈妈，可以短时间的快速奔跑，可能这时候速度可能都不止就是40公里的时速，所以这时候的话，如果3天之后变成土黄色的毛发了，这时候如果有天敌来，有狼来，那妈妈就会带着小藏羚一起跑，它这时候奔跑能力是非常强的。
1: 还有一个这个基础知识点哈，麻烦您帮我们理清一下，我们经常叫藏羚羊，但据说它其实不算是羊，就它其实叫做藏羚，好像说是更准确一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羚，这个藏羚，它和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叫藏羚羊叫的比较顺口，
1: 对，
0: 就有的时候就是我也会给大家科普的时候也会叫藏羚羊，但是其实牛和羊它都属于牛科动物，牛科动物啊，但是牛科下边它又分为牛亚科和羊亚科。然后藏羚的话，它属于再朝下分的话，就是它有的是羚羊，就是园林属，但是藏羚是单属单种，它是属于藏羚属藏羚。那么藏羚其实对于一个物种的名字来讲，我们唯一能够认可的学术名字，它是拉丁文的。那么包含我们的中文名也好，英文名也好，它其实都叫俗名。
1: 明白。
0: 所以但是呢，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 科研工作者，他约定俗成的就是叫藏羚，不带羊字、
1: 嗯、
0: 而且我听过他的叫声，
1: 嗯，
0: 和牛非常像，就是哞，就是那种，它不像我们的咩、
1: 啊、
0: 那
1: 种哈、
0: 啊，哎，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你把它叫成羊，或者就叫藏羚羊，因为它和羊的体型更像一点，但是其实它的叫声，包含它归属。

0: 季节，雌性和雄性都是分开活动的。
1: 哦，
0: 当然这个产仔季节，因为是母子之间的这种，
1: 但
0: 拿了小藏羚因为太小了，它跟着妈妈一起活动。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小藏羚出生了，等到12月份、1月份的时候，它正好交配期结束，然后这时候公的小藏羚都跟着爸爸就走掉了，跟着成年的这个公藏羚就走了。
1: 嗯，
0: 所以所以这个在藏羚羊里面，它属于一种性别分离，但其实它不会加大就是它的死亡风险，因为藏羚它是迁徙，而且迁徙的时候它会汇成一个大群。
1: 嗯，
0: 就是群越大，它的整个的被捕猎的风险就你比方说一只藏羚羊，一只藏羚呢可能狼追它的时候就死亡率就100%，只要追到它，那么100只呢每一只就降成了1%。
1: 是，嗯，
0: 啊，所以说它集中产仔，其实集中产仔本身就能够降低它的一个死亡风险。
1: 嗯，据说这个藏羚的鼻子很特别哈，叫天然暖气片，它这个鼻腔特别的宽，所以能够很好的加热冷空气。然后说这个雄性藏羚的犄角最长可以达到70厘米，笔直像剑一样。就这些身体结构是怎么帮助它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当中生存的呢？
0: 嗯，其实大家在咱们就比较一下，咱们就是寒冷地方的，你比方说朝北极圈那边的人和我们这边的人比，你发现他们的鼻腔都特别的立体，而且特别的长，特别高。
1: 对
0: 对，然后他这样的话就可以鼻腔的长度增加，它就可以在呼吸空气的时候就慢慢通过鼻腔的话，它就距离越长它就越加热。
1: 嗯，
0: 就能够等到你到你的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比较温暖的，就和体温差不多了。
1: 哎，是，
0: 对吧？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1: 嗯，
0: 那么雄藏羚的犄角，它主要是其实还是在于雄性它需要打斗，尤其到了交配季节，为了争夺更多的配偶，它会经常的打斗。
1: 嗯，
0: 那么打斗的时候，

0: 笔直如电的脚就可以让他就相当于一把武器。
1: 嗯
0: 啊，然后这种武器可以让非常，所以我们经常在野外能够看到单只脚的，还有一只脚断了的，甚至于两只脚都没有的。
1: 嗯
0: 啊，全都是，就是好多都是这种都是失败的。
1: 是，哎，这个是所谓藏羚羊的武器哈。那我们观察藏羚羊，其实也有很多的技术的。目前，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车巡、步巡、无人机巡，有这样的全天候的巡逻模式。那这些新的措施，它的效果怎么样？另外呢，这个今年的藏羚羊迁徙守护当中，像五道梁啊、五北大桥等等关键节点，说启用了 AI 智能监测，然后呢，还有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等新技术。那这些科技手段是怎么守护藏羚羊的呢？
0: 其实，从传统上来讲，我们其实就是车巡和步巡更多一点。因为这最方便嘛，就是现在的话，随着无人机还有 AR 技术，还有红外热成像的技术在用，我们也是想知道，其实，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借助人工，我们需要只要坐在温暖的房子里，因为即便是这个季节，就是现在，然后可可西里这地方还是在下雪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坐在房子里，如果能够监测到藏羚羊。然后还有就是它过路的时候能够自动来识别它，然后自动来进行了交通管控，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吧，或者一个趋势。那么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更方便的，就是原来藏羚羊，尤其是你看啊，它在我们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然后我们必须要有，如果人正好巡山的时候能够看到它，哦就好了。但是今年我们监测到第一批藏羚羊是5月27号到达的这个卓乃湖。然后怎么观测的？就是用的智能监测，因为在那个地方的话，现在卓乃湖就是虽然在可可西里腹地，现在已经通上了 5G 的信号。而且在那个地方呢，现在的话就是每天森严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办公室里摇着那个地方360度旋转的摄像头，然后来看，就在5月27号发现了第一批到达卓乃湖。然后红外热成像也是一样的，红外热成像你就可以看到它晚上在过夜，就特别好，因为晚上你它的体温比这个环境的温度高嘛，所以就能够在屏幕上看到红色的那些点点，
1: 是
0: 或者是像乌龟一样的那个，就是藏羚羊。
1: 藏羚羊的迁徙是在夏季，我们也经常会在夏季来聊到它们嘛。那冬季的时候，哎，它们是怎么在高原越冬的？它们有什么样的防寒的策略吗？
0: 我觉得说到防寒的策略，就不得不提它的绒毛。因为藏羚羊的绒是非常细的，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经常会用的叫山羊绒衫。就是羊绒衫，
1: 对。
0: 那么我们人类穿的羊绒衫通常是采自于山羊，它的细度只有15微米左右。但是藏羚的这个羊绒，它的细度可以低于10微米。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摸一摸咱们鬓角的这个头发，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鬓角头发的1/7那么细。所以这么细的这个绒毛就可以让它在高原上就非常好，而且特别密。
1: 是
0: 这种密的绒毛在抵御，就是比方说下了雪，然后下雨很难适应到它的这个和它的皮肤接触。所以尤其是下了雪之后，你哪怕看到它背着厚厚的这个雪，其实它的皮肤仍然是暖和的。包含就是还有就是藏羚羊的它的整个的心脏，比起平原上的这些绵羊山羊呀，它的和体重的比例也会相对来说大一点。还有包含它的血液里边的血红细胞，然后血氧的能力，它的体积比较小，它的血氧就会多。数量多，血氧就会多。其实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适应高原的，还有就是防寒的策略。
1: 高原的环境应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了。那能否对他们进行迁地保护？比如说，迁到环境更温和，比如说水草更丰沛的地方去，这个事情可行吗？
0: 目前没有试验过。目前能够做到的一个迁地保护，其实就是最低的时候就到了青海湖边，因为像您像就是目前藏羚羊生活的地方，海拔一般都在4200米。

0: 但是县湖边呢是3200，即便是这个因县湖在它历史分布是它的历史分布区，
1: 嗯，
0: 但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地方的羊也不是特别适应，
1: 嗯，
0: 而在就是因为现在省会西宁这边的话是2200米的海拔，
1: 嗯，
0: 曾经动物园里也救助过一只藏羚，但是藏羚活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藏羚的绒它特别薄，暖性特别好又特别密，
1: 对，
0: 那么如果你要是把它弄到这个更温暖的地方，
1: 嗯，
0: 可能就会热死它，
1: 是是是，反而对我们认为比较好的环境可能还不一定适合它，对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所以现在更多的是就地保护，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在三间国家公园索南达街保护站后边有专门有个救助中心，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地方，然后等到藏羚救助回来的藏羚在那地方伤势好了或者是长大了，然后再把它放到野外环境里，它就会更好的来适应。
1: 是的，嗯，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保护哈，藏羚的种群数量得到了显著恢复。那前几年藏羚在 IUCN 的保护级别也从濒危下调到了近危，从数量到生存范围整体的生境情况等等因素上来看，要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才算是比较理想的？这中间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
0: 嗯，我觉得哈，就是乔治加勒先生曾经就是那个推测过，因为他是1985年第一次到了青藏高原，然后就对藏羚这种比较着迷，而且我们国家的熊猫的保护也离不开他，
1: 嗯，
0: 那么他就是也是他推动了这个藏羚的这个保护，整个全球的联动保护。他曾经预测过，就是在上个世纪，20世纪初，可能整个青藏高原上有100多万只。那么到后来就慢慢的，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一般说的都是有超过30万只，那是不是离100万只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1: 嗯，
0: 但是其实相比起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其实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整个生活环境包含藏羚的栖息环境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你比方说我们光是人的数量就已经是数量级的翻，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包含这个地方的整个的植被状况，它的整个环境条件，它和100年前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到什么，能不能恢复到100万，
1: 嗯，
0: 我们现在谁也不好说，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究竟恢复到什么样子，我们就需要就是科研工作者要做大量的研究，然后来看和藏羚这地方同域分布的其他的动物，比方说藏羚羚、藏野驴、野牦牛，还有它的

0: 食者狼，熊，那么他们在整个他藏羚羊的这个栖地里边，我们有个词叫承载力。那么这些物种要如果要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它的承载力能不能承载得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现在就是近些年来科研工作者非常非常想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也在做各种研究，还有包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家畜和野生动物之间它的承载力各是多少。
1: 所以说
0: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
1: 是的，我们不光要关注藏羚，也要去看一看他的朋友圈哈，他的左邻右舍都是谁，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才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做评估。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就去藏羚羊的朋友圈去看一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2: 内容贴近生活。
1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2: 话题紧跟热点，
1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6: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7: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8: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它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藏羚羊的朋友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连新明研究员你好。
0: 主持人好。
1: 哎，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藏羚羊的朋友圈哈。首先呢，就是经常被认错成藏羚羊的叫藏原羚。从外形上来看，藏原羚有一个标志性的白色的心形臀斑，然后呢看头上的角的话，藏羚羊的角像是两把直直的长剑，而藏原羚的角呢像两柄弯刀。就这个在习性上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0: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是那个它的形态上的差异，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他不太清楚，就包括现在我们看我们国家的很多关于宣传藏羚羊的这个科普书籍，然后还有包含就是国家还有一些科普展板啊等等的，就经常会把藏羚羊认成五花八门。就是您比方说我看到的，就是像有的中那个阿拉伯长角羚，有的是非洲瞪羚啊，汤氏瞪羚，然后等等的牛角羚，甚至于所以像包含就是藏原羚也是，好多人就觉得哇，来到可可西里这地方就能看到藏羚羊，所以见到了，一旦见到了白屁股的藏原羚，哇，都兴奋的不行，藏羚羊，藏羚羊，藏羚羊。
1: 是，
0: 我觉得其实物种之间的这种差别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习性上，就是虽然这两个物种哈，它是同一分布的，因为我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这两个物种，所以现在它两个习性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就说一个。是从它的集群大小上，因为藏原羚的话。

0: 他的集群我见过30只以上的集群，
1: 哦，
0: 就没有见过。
1: 嗯嗯。
0: 但是藏羚羊的话，你经常会在它迁徙季的时候见到成百上千只，
1: 是，
0: 都是非常正常的。
1: 嗯。
0: 啊，在另外一家的话，我觉得就是他刚才长相上，我就说，我经常会说，藏羚羊就像个大家闺秀一样，看上去特别的就是憨厚，有那种端庄，但是藏羚羚呢就像小家碧玉，看上去特别的灵动，然后尤其是它那个睫毛又特别长，所以说看上去忽闪忽闪的，特别聪明的样子。
1: 是的，嗯
0: 啊，然后从行为上来讲，你看就是他们俩就是在遇到人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藏羚羚他的行为转化非常快，一会吃草抬头看看，一会吃草抬头看看，
1: 警惕啊，
0: 但是对非常积极，
1: 嗯，
0: 然后藏羚羊呢？他能在20分钟连着吃草，他连头都不抬，
1: 很专注啊。
0: 所以这两个物种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1: 嗯，
0: 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性别分离，
1: 嗯，
0: 就是雌性和雄性，大多数时间是分开活动的，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很神奇，而且我几乎我到目前为止我研究2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藏羚羚产崽
1: 啊。
0: 就是他产崽的时候，他会跑到山里边去，跑到人非常非常少的地方去。
1: 嗯，
0: 等到你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带着他的小崽子出来了。
1: 嗯，
0: 他就不像藏羚羊，因为我见过无数次藏羚羊产崽。
1: 是，
0: 嗯，所以他俩同一分布，但习性上不一样。但是也可能正是因为习性上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他俩才能在一起生活。
1: 嗯，不会有相互的这个竞争哈，很严重的。
0: 对对对，就生态位它不太一样。
1: 是是，刚才说到这个藏羚羚这个白屁股哈，这个新型的这个白斑，他说是这个不分雄雌的，就每一只藏羚羚都有。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呢？就藏羚羚身上其他地方的这个青灰色，哎，这个很好理解，它可能可以更好的跟环境融为一体吗？但是这个新型的白斑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对吧？它除了给大家比心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吗？
0: 它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就是因为它那个心形特别好，它的心形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的心形。
1: 嗯，
0: 它不想，因为其实咱们国家，包含整个世界上，白屁股有白色臀斑的这个动物有非常非常多。
1: 嗯，
0: 你比方说马鹿，
1: 嗯，
0: 还有不是园羚，还有鹅喉羚等等的，甚至是狍子，
1: 嗯，
0: 这些都是，但是。藏羚羚的这个心就是非常正的心，
1: 嗯，
0: 所以以前我们还作为一个，我们正好我有个小师弟在追他女朋友的时候，我们还拍了两只屁股白屁股的这个藏羚羚，穿了一颗剑让他送给他女朋友，这等于还有这种，嗯，但是从生物学来讲的话，
1: 嗯，
0: 其实是他的心形的，因为藏羚羚的他的屁股是白色的，但是他的尾巴是黑色的，
1: 对对，
0: 所以。尾巴那个黑色正好在这个心形的正中间，
1: 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可以通过尾巴的来回的摇摆，然后来发射信号。当然另外一点呢，就是在阳光下，因为它那个心形边上在阳光就是适合的这个角度，甚至于拍的就像屁股上着了火一样，因为它的白色的臀斑的周围有一圈近似于就是棕红色或者是棕黄色的那种毛发，
1: 嗯嗯，
0: 所以在太阳的照射下就像着了火一样。那么它在奔跑的时候，好多白屁股在一起，它真的是可以起到就是，让狼，就是眼睛花了不知道补哪个
1: 啊，就有一点点像斑马的那种条纹的感觉是吗？
0: 嗯，有一点类似，就是混淆这个捕食者的这个视觉，对吧？
1: 是
0: 是，但是它那个黑色的尾巴，其实因为在格西里这个地方的话，
1: 嗯，
0: 它很少用声音去传递信息
1: 啊，
0: 因为我很少听到藏羚羚的叫声，我没听过，但我听过藏羚羊的，
1: 嗯，
0: 但是它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地方海拔4600米的地方，就没有树，也没有灌丛，它最高的植被就是草，可能也就长个20-30公分是非常正常的这样，但是再高就没有。所以就一眼望出去可能是几千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屁股白色的底，然后上面有黑色的尾巴，
1: 嗯，
0: 其实更好的能够给同伴传递信号。
1: 嗯嗯，这个藏羚羚跟藏羚羊啊，都挺能跑的，跑的都不慢。他们俩如果比较的一下，谁可能会更胜一？

0: 筹呢？
1: 我觉得两个跑起来都挺快，
0: 都挺快、
1: 啊。我觉得应该是不分伯仲。
0: 嗯，
1: 啊、因为我在新疆阿尔金保护区那边的藏羚羊，因为它没有见过太多的车辆。
0: 嗯，
1: 那么所以等到车子一旦进的时候，藏羚羚也好，还有藏羚羊也好，全部都是我们经常会开玩笑。
0: 嗯、
1: 我的天哪，我觉得阿尔金这边的藏羚羊为什么都像不要命的，在狂奔？
0: 是，
1: 就是藏羚羚也是这个样子。
0: 嗯，
1: 所以他俩其实，在短时间内的话，它的速度都是很快就能够提起来的。
0: 嗯嗯。
1: 但是，
0: 嗯，
1: 在高海拔地方，其实这种速度都没有办法太持久。
0: 嗯嗯。如果真是要奔跑起来的话，您刚才说到，就是他们都挺能跑的。那像狼这样的天敌，能追得上他们吗？
1: 狼一般追他的时候，都是老弱病残
0: 啊，得挑那个跑得慢的。
1: 就是、他肯定是挑那个跑得慢的。
0: 哎，嗯。
1: 所以经常我们开玩笑，我说你在户外遇到了野生动物怎么办？
0: 嗯。
1: 如果野生动物如果来追你的时候怎么办？
0: 嗯。
1: 那其实最最下策就是你要比同伴跑得更快。
0: 哈哈。
1: 嗯。其实这是开玩笑，但是确确实实，
0: 嗯，
1: 就是狼追的一般都是老弱病残。
0: 嗯嗯嗯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看到这个电视画面哈，看到这个捕食者跟猎物之间的关系，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点难受的。我们会觉得哎呦，这个被捕食的猎物真的好可怜啊，好惨啊等等。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会有本能的一种保护欲出来哈，我们觉得哎，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捕食者给轰走哈，我们保护好这个藏羚或者是这个藏原羚。哎，那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干预，还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巧妙的干预方式呢？
1: 嗯，我觉得不行。
0: 嗯，
1: 其实我经常在我们家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给他说，
0: 嗯，
1: 我说其实你在看喜羊羊和灰太狼，
0: 嗯，
1: 我说你说不吃羊的狼是存活不了的。啊，然后但是呢，从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家养的小狗啊，它也照样的可以吃素，可以等等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说，
0: 是
1: 吧？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在大自然里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非常普遍的、
0: 嗯，
1: 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弱肉强食，才能够把一些，比方说跑得慢的狼和跑得慢的羊淘汰掉。
0: 对。
1: 因为跑得慢的狼，它追不上猎物，
0: 嗯，
1: 那么跑得慢的羊呢就被猎物被吃掉，
0: 嗯，
1: 那么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大自然，就是自然淘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才能够保证我们生存下来的都是强者。
0: 嘿，嗯，
1: 哎，然后这个样子的话才能让我们的整个的生态系统其实是算起来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种生态系统。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嗯，我们也谢谢连新明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1: 嗯，好，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标有九项国家专利的字样时，您会对他们动心吗？近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那他们真的有用吗？消费者该如何去进行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九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5: 那他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4: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十七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九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九个认证专利，有七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两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5: 那所以说，它有七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呢，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边，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专利申请中，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4: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多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安慰剂效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6: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 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4: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

0: 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
1: 我们要考虑它有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它科学研究是充分还是不充分。这一定要经过同行评议，所以它需要有一些研究的证据。但除了研究证据之外呢，你还要考虑它这个研究到底做的充分还是不充分，它是用什么样的人来做研究的。另外呢，就是你要考虑到一个产品里加了某一个成分，不一定它就能够被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
0: 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从宣传词到生产日期、生产厂商信息，再到成分表，食品包装上的信息确实不少，需要我们去筛选甄别。其实现在大家购买零食等预包装食品的时候，不少朋友已经很注意了，会仔细看一看配料表、营养成分等等。不过上面标出的热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原来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总会刷到一些卖所谓能量水晶的内容，水晶真的有磁场吗？
4: 水晶本质上就是二氧化硅晶体，纯净且良好结晶的水晶是透明的，如果还含有其他杂质，尤其是金属离子，那就有可能呈现出各种颜色。如果结晶的很糟糕，还含有各种各样的杂质的话，那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沙子了，因为沙子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硅。部分商家宣称水晶会产生磁场，对人类有什么所谓奇妙的作用，还散布水晶饰品需要消磁才能佩戴之类的言论，这些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其实任何单个原子都会产生极为微小的磁场，不只是水晶，任何物质都会产生，这是因为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由自旋的，有自旋就会产生磁场，然而这种磁场的尺寸是原子级别的，那么微弱和小尺寸的磁场并不会和人类的生命活动产生什么联系。而在介观到宏观的尺度，水晶就是几乎没有磁性的了，我们可以用磁铁吸引铁屑，却无法用磁铁吸起沙子，就是这个原因。综上所述，水晶作为饰品是没有什么能影响能量的磁场的。
5: 有没有不含金属的镜子？
4: 有的，但是性能就不一定好了。镜子的用途就是反射光，所以镜子对可见光的反射率越高，镜子的表面越平滑，镜子的性能就越好。因此制作镜子的材料就需要满足一些性质，比如能够被方便地制造出极为光滑的平面，还有就是对可见光的反射率非常高，相当多的金属单质天然可满足这两个要求。其中银和铝等金属在可见光波段的反射率甚至接近100%，怎么不算天选镜子呢？但是如果我们对镜子的性能没那么苛求，完全可以学习一下古人照镜子的方式，低头望向无风而平静的池塘，或者用一盆清澈的水，我们也有机会看到自己脸的倒影，这是因为水也有一定的对可见光的反射率，而且只要水面平静，那么镜面也就足够光滑，这就满足了作为镜子所需要的两个性质。但是和金属尤其是银和铝相比，水的反光性能就差得实在太多了。除此之外，塑料、陶瓷，比如某品牌手机的后盖、玻璃的表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光性能，而且把材料表面做光滑的技术难度也不高，但是它们的反光率依然无法和银铝制成的镜子相提并论。可以说金属天生不是镜子，而镜子天生是金属。
5: 用充电线连接手机和充电宝，为何充电宝就能给手机充电了？手机能给充电宝反向充电吗？
4: 从物理原理思考的 话，两个电容串联在一起，具有高电压的电容就可以给低电压的电容充电。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定情况下也会出现手机反向给充电宝充电的情况，这得看具体的手机型号，因为不同的手机有不同的电源管理系统，所以有的手机或充电宝就允许反向充电，有的则不允许。回到原来的问题，为什么充电宝会给手机充电呢？因为充电宝的输出电压高于手机电池的输出电压，而每个设备具体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是由这个设备的电源管理系统或者叫电路控制的。充电宝的设计目标就是给手机等移动设备充电，所以它的设计就要求充电宝正常工作的时候，在电路的控制下，要让充电宝输出的电压大于手机电池的标准电压，只有这样才能让充电宝给设备充上电。
5: 我现在买零食都会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但是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是如何测出的呢？
4: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注意到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成分表，特别是对热量敏感的体重管理人士，但是这些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又是如何计算的呢？我们能够相信这些数字吗？食物中的热量来源主要分为三种：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脂肪。蛋白质的热量是增强肌肉的基础营养素，主要源于肉类、乳制品和蛋。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是人体在正常情况下的主要能量来源，所含于米饭、面粉、面条、面包、麦片、蔬菜和水果中。脂肪则主要来源于油和奶油，每克蛋白质可产生23.64千焦，差不多是5.65千卡的热量。但由于蛋白质在人体内无法完全氧化，其代谢产物包括尿素、尿酸和肌酐仍含有部分能量，每克碳水化合物可产生17.15千焦，大概是4.1千卡的热量。而每克脂肪则产生39.54千焦，相当于9.45千卡的热量。那么同时考虑各种物质在体内的消化率，蛋白质92%，碳水化合物98%，脂肪95%，每克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就分别产生了4千卡、4千卡、9千卡的热量。因此只要知道食物中这三种物质的含量，就能估算出食物的热量了。
5: 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
4: 奶酪和豆腐两者的制作过程都是从液态经过一定的处理变成固态，可是从液态到固态的背后可并不都是像水结冰那么简单，这也导致了二者在加热后的不同变化。先来看制作奶酪的过程，它和酸奶有些类似，都是对鲜奶进行发酵。奶酪基本可以看作是浓缩发酵的牛奶，对鲜奶进行快速的巴氏消毒后加入发酵剂，使得鲜奶中的乳糖转变为乳酸，当达到适当的酸值时加入凝乳酶，使奶蛋白质变性形成凝胶状网格，将脂肪和液体固定在其中，这样它们就不会和乳清一起流出了，然后将其挤干或用其他办法使之干燥，一块奶酪就基本做好了。当对固态的奶酪进行加热时，凝固的脂肪开始融化，继续加热酪蛋白中的纤维断裂，整个蛋白质结构开始松散，我们就会看到奶酪融化了。但注意，此处的融化也并不是恢复回鲜奶那样的状态，而豆腐的制作可不是靠发酵，而是靠破坏胶体稳定性来实现的，使胶体粒子聚沉形成固体，而加热并不能让聚集的胶体粒子分散成原来的小尺寸，反而会使胶体能量升高，胶粒运动加剧，碰撞更加频繁，减弱胶体的稳定性，导致胶体凝聚。更何况豆腐已经不是发生聚沉的胶体，而是聚沉产生的沉淀物质，因而就不会像奶酪一样变回液体状态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5号，日本东京民众举行抗议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抗议民众表示，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他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还有人表示，日本政客去参拜靖国神社，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日本对中国以及亚洲各国犯下的侵略罪行。根据印尼国家抗灾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印尼雅加达时间15号18点48分，也就是镇区时间19点48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47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5号获悉，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地点位于该校一栋学生宿舍楼外。校方表示，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5人遭枪击，伤者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人情况危急，其余4人伤势没有生命危险。事件发生后，校方一度对校园实施封锁，目前警方仍在现场展开调查，校园内有大批执法人员部署，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有嫌疑人被捕。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日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发稿时，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胡塞武装14号称，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奈吉兰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深圳市气象台今天18点49分发布全市雷电预警信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截至预计19时前后，深圳将自西向东出现雷雨，并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和强雷电，深圳全市进入暴雨戒备状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 WTT 的欧洲大满贯瑞典站，那中国男单再次是全体倒在八强之外。当出局成为一种常态，国乒男队如何提升逆战能力啊？中超联赛呢，今天迎来了京津德比，老冤家对话，我们稍后呢是共同讨论和关注。首先来关注一下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这比赛进入到了男女单打的四分之一阶段啊。这个中国男乒继美国大满贯之后啊，横滨冠军赛之后再次集体无缘八强。女单方面呢，王曼玉、陈毅以及王艺迪、蒯曼、石勋瑶是集体冲击四强。马上连线是我们老朋友李格老师，和他共同聊这比赛。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郝迪。
0: 嗯，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就先回报一下比分啊，这个王曼玉4-1赢了，然后这个王艺迪4-0赢了石勋瑶。
2: 对，
0: 这还算好消息哈。
2: 嗯，先来及时点评一下今天晚上结束的这两场女单的比赛吧。像王曼玉这场比赛，其实赢的还是相对比较轻松的，是吧，李格老师？
1: 对。王曼玉和王艺迪二王今天这两场女单四分之一的决赛，应该说赢得都比较轻松。王曼玉那边是4-1，王艺迪这边是4-0。啊，当然不同的就是王艺迪和石勋瑶是一场中国女单的一个内战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关注度没像第一场那个四分之一王曼玉和中国台北队的彭昱涵那场关注度啊，那个要稍微高一点点。那么说到这两场比赛，我觉得王曼玉这场跟彭昱涵之间的较量，赛前大家基本上比较看好王曼玉肯定能够啊取胜进入到女单的四强，因为从两个人的世界排名和比赛的经验来看，应该是差距非常明显的。

0: 啊，王曼玉目前女单世界排名第二，本站这个瑞典大满贯是女单的一号种子选手啊，所以呢，战功显赫啊，独居一档。那么彭昱涵是来自中国台北的一个18岁的一个小孩啊，此前我们基本上，在我们的视线以外啊。世界排名第68啊，本站他也是一个非种子选手，他是从资格赛打起的啊，所以基本上他应该算能够出现在女单8强的这个位置上啊，应该说是一个黑马啊。此前他上了帕瓦德啊，这个桥本芬乃香啊，长崎美优等等啊，对日本女单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确实这一点令我们有点意外。
1: 嗯，
0: 这场比赛之前王曼玉谈到对方的时候也承认啊，这个小孩他并不是很了解，这也是双方在国际赛场上的第一次遭遇战。那么对于对手呢，最大一个优势就一个是年轻啊，没有包袱，冲击力十足，更主要的从技战术的角度来看呢，他主要是来自于他那个拍儿啊，是所谓的怪胶式的打法啊，他那个红色的那个胶皮的那是他的颗粒正胶，那么他的黑色胶皮的那个是防弧胶皮啊，所以他这个打法上，由于这两个胶皮的性能的原因呢，就让这个小孩啊，在此前刚才说了，他连赢了3场都是比较有知名度，世界排名明显高于他的对手，主要原因就来自于他这个球拍的性能。
1: 李格老师，我插一句啊，因为王曼玉之前好像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他打这种所谓的怪球手，或者是说以前没碰过的风格，好像有的时候就会出一些冷门。那么今天他是不是在您看来有一个针对性的布置呢？
0: 我觉得今天他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嘛，他赛前已经对彭昱涵啊已经也有所了解，虽然没有交过手是遭遇战，但是他前面已经赢了刚才我们说的那3位选手之后，王曼已经知道了他从实力上他是赢不了的。那之所以能够爆冷赢了，进入到了女单的8强，就来自他这个球拍，所以赛前对于他这个性能球拍的性能这种带来的一些打法上的变化，技战术的变化等等，是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心理预期啊和困难的准备的，所以这个是这场比赛最终王曼玉在第一局失利之后能够连扳4局4-1啊，这个顺利的拿下啊，兑现了赛前大家的这种整体预期，跟这个很有关系。所以你刚才说到的王曼玉打这个以往的怪球手的时候吃了一些亏，我觉得过往吃的那些亏对于王曼玉来说都化成了这场比赛再打类似这种靠球拍性能来打法的这种选手给予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的吸收。我们看第一局是12-14打出一个高比分，最终还是输了。那么这一局比赛我觉得这个显示出了王曼玉就是我虽然对怪球手的这种性能球拍有了一定的应对经验，但是我针对你彭昱涵能不能应对我们还要试一试。所以第一局你别看12-14输了，但是呢这一局比赛对王曼玉适应对方的这种打法，临时通过一局比赛找到后面比赛中如何破解他这种打法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题方案。我觉得从这点方面来说，确实王曼玉显示出他应有的这种世界高排位和这种丰富的国际大赛经验。其实他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好的一个状态，进入到女单4强，也是中国男乒尤其是男单特别需要这样的一种对手能够站出来，能够在这个女单的这个项目和男单那个项目上来解决类似的这种难题的。所以我觉得这第一局的比赛，不论是对于这场比赛王曼玉最终能够拿下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同时我觉得也对整个女单和整个男单的这2条线都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后续的比赛中啊，11-4、11-6啊，最后一局11-6，应该说这3局都很轻松。那第4局又打出了一个15-13的一个高排分，那么也应该说在整个这一局比赛中又遇到了困难。当时13-12的时候，马林指导啊跟王曼玉不约而同的就主动叫了一个暂停啊，就是关键分了，这明显打到关键分了。如果让对方再扳回一局，我觉得最终胜利还是会更倾向于王曼玉，但是会增加他获胜的这种波这个曲折的这个程度。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两个人不约从试图达成一致，马上叫暂停，然后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布置，就是缓一缓。我看马文英赛场边说得很直接，就没什么了不起的，打到这儿也是很正常的啊。所以坚定自己的打法，然后呢利用自己的发球，然后呢打一个抢发战术，我们看最终还是15-13拿下了。那么到了最后一局11-6又是很顺利的拿下了。所以整个这个对王曼玉而言，这场4分之1的女单决赛遇到了一点

0: 啊特殊的困难，但是呢解题的这种方式还是很正确的，解题的这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1: 这个彭玉涵啊，我们就是简单说两句，这个孩子还很有意思，因为他之前这一路打过来，比如说打这个桥本饭奶香，就是桥本呢他是打这个削球的嘛，削球就是要旋转更多一些，但是他这个胶皮搭配跟一般人不一样，桥本也没见过，就是旋转变化太多，就是桥本想磨磨不动，就你这个旋转过去以后，对方回来的旋转比你还快，
2: 有点一物降一物了。
1: 对对，卤水点豆腐，就相当于其实你想加旋转，对方那个胶皮根本就不吃你的旋转，并且回过来就是旋转更诡异，就是当时感觉哎，这个运动员有点意思。然后后面打这个我们说日本另外一个速度型运动员的时候，也是吃这种怪球手的这种套路，他打不动。现在啊，我觉得这还挺新奇的，你知道吗？我们需要这个乒乓球这个比赛赛场上出现这种更有意思的一些球员。
2: 嗯，
1: 另外他年龄很小，才18岁，这也得重点关注一下。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球呢，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多的启示。以前我们在谈到德国那个沙宾文特的时候，其实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沙宾文特他也是啊，他的反拍的那个黑胶皮，他就是防护胶皮。其实，在之前他没有更换这个防护胶皮的时候，沙宾文特在女单中，因为他岁数已经过30了嘛，他整个的成绩下滑得很厉害，他基本上已经难以坚持了。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就是快告别赛场了嘛。但是他最后的时候，他不甘心，想试一试，他换了一个防护胶皮，结果这一换，换出了一片新天地，迎来了职业的第二春。所以从这一件事情到这次的彭昱涵这个18岁的小孩，我觉得一直到那一次出现沙宾文特的时候，我当时就跟咱们联系时候说过这个思路，就是中国乒乓球无论是男线还是女线，我们现在队内的这种打法的高度统一太相像了。
2: 对，
0: 其实我们应该主动的在这么多选手中让一些年轻的选手中，是不是像彭昱涵一样也主动从胶皮这方面想一些更多的办法，也采取这种怪异的球拍的这种技战术体系去打一打，然后一方面呢丰富我们队内的这些选手在迎接这种怪胶皮的时候有更多的应对经验，是吧？然后另外一点，在一支队外的时候，我们也给外国的这些协会的主要对手，你比如说早田希娜呀、张本美和，我们也给他制造一些这种困难。其实在这方面，我觉得这两年我们在这个环节上，我们的动的脑筋稍微少了一点点。现在无论男线女线，我们整体打法上基本上出来一看，可能在某一个环节上它有确实有独到之处，但是整体的技战术风格来说，大家真的大差不差，都是这么回事。
1: 我跟你讲，
0: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这个以后啊，转播时候给解说员提供了非常大的难度，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是解说这个比赛，真的太难了。为什么呢？他正手正交反手防弧，然后呢，他一会儿转一会儿不转，他经常是在这个一些合适的时间点呢，得改变一些打法。就我们根本看不出来，这超职业选手才能看出
0: 来。他这两个胶皮，他来回倒板，
1: 对，
0: 你反应不过来，
1: 是的，
0: 不知道这边是防护胶皮，
1: 对，
0: 还是他的正胶。
1: 就
0: 所以这个时候就，
1: 对，
0: 是增加了很大。
1: 就说不好听的，就是解说会有什么局面呢？就是解说看不懂，因为什么呢？因为桥本饭奶香也没看懂。
2: 而且我觉得林哥老师说的特别对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现在回想一下，中国男乒在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我们是连续的无缘斯维斯林杯的冠军，甚至是说我们都进不了决赛，最低的时候降到世界排名第7的这个程度。最后我们是在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当中，最后拿回这个冠军。当时靠的其实就是一个削球手，应该叫丁松，我记得。所以那是我们当
1: 时，何老师前辈啊，
2: 那是我们当时想出的一个方法，就是我用一个相对而言你想不到的削球手来去破你的节奏。
1: 因为当时男子好多年没有出削球手，之前好的都是朝鲜那边出一些。
2: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当你和他实力是你七他三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想这些。可是现在我们男乒的情况就是你已经是5-5开了，那这个时候确实要像黎哥老师所说的，要找一些多样性和差异化了。
1: 就是在未来的国家队梯队人才选拔上，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有自己独特想法和这个独特技术能力的运动员要珍惜，就不能按照完全的一个套路去打了。但是王曼玉的确哈，从这个比赛来看，她的能力太大了。
2: 对，
1: 就我们说这个王曼玉为什么当时张本美和出来的时候，我们希望用王曼玉去打她，因为王曼玉一个是身高大，另外整个技术全面，力量也足。这就相当于我是一个8角形战士，我每片都比你长一点，
2: 就叫厚。
1: 对，我比你厚实，对，所以你打不透啊。这个有可能是王曼玉去北之前被淘汰的，像桥本呐，对吧？这些日本选手的一个关键点哈。
2: 再来说说王怡迪和石训尧这场比赛，其实这场中国德比，两个人之间肯定也非常熟悉，这两。

0: 二力啊，或者说借刚才郝力说的，王维迪整个的技术的厚度明显要强于施晋瑶啊，这个也很正常。目前两个人的世界排名也是这样，一个世界第六，一个世界第十四啊，本站一个是五号种的，一个是十三号种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最终的结果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我觉得更要点赞的就是施晋瑶本站比赛他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输给了自己的队友并不寒碜，但是他在前面的这个三场外战中，我觉得他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第一场3-0啊，干掉了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张默啊。第二场打的就比较艰难，他是3-2险胜了来自中国台北目前女单的一号种的郑怡静啊。第三场8-1淘汰赛是战胜了日本的这个木原美优啊，3-1。所以这三场外协会的对决来说，能看出来施晋瑶作为我们女线目前大概排在5位以后的这个选手来说，她还是打出了啊自己应有的这种能力和特色。目前在中国女线之中，像施晋瑶，我觉得她现在参加一些WTT 高级别赛事的机会应该说还不是很丰富啊。现在比较丰富的也就是快慢啊、陈毅啊，这个还是比较丰富。你看这次参加这个欧洲大满贯的女单，我们出了7位选手，我们是王曼玉、陈幸彤、王艺迪、快慢、陈毅、施晋瑶和秦宇轩。我们后两位啊，第六位的施晋瑶和秦宇轩，第7位这两个年轻的选手参加高级别的这种四大满贯的比赛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所以今天他能够输给自己的队友，我觉得不是什么就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我们还要承认，看到他这0-4过程中面对着王艺迪，还要看到他的进步。另外一点，相对于男线来说，我们女线真的确实是很过硬的。目前我们这7位出战的选手中，只有陈幸彤啊稍微出了一点意外，他是在2轮的时候输给了日本2-3啊，输给了日本的木原美优啊，放他进来了，那么这稍微有点意外。此外，我们现在输球的秦宇轩是输给了自己的内部 PK， 他是输给了陈毅，然后申旭阳刚才说了输给了王艺迪，这只要是内战输，现在这都不算事儿。而且这个从两个人的整体技术的厚度、国际比赛经来看，这两场比赛他们这个这个秦宇轩也好，申旭阳也罢，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结局。那么同时我们看女单目前之中，王曼玉、王艺迪已经进入到了欧洲大满贯的女单的4强，那么另外4强席位中，我们都是中日之战，我们那两个选手快慢和陈毅也有可能出现啊女单4强大包圆的这种场面，我们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更有可能呢，可能就这两个选手中至少有一个选手能进入到女单4强，这也比较正常。如果是这样的话，又出现了跟一周之前在日本横滨进行的 WTT 冠军赛女单的那样
1: 极其相似，对、
0: 哎，
1: 因为这两个比赛它离得太近了。
0: 三英战吕布，对，当然那一战比较遗憾的是，让张本美和最终是一箭刺穿啊，拿到了女单的冠军。但是这一次，我相信在瑞典呢、这一幕不太可能。
2: 那次没有王曼玉，关键是、啊。
1: 对。
0: 对。
1: 其实明天凌晨这两场女单对决，您刚才说的都是中日对决，而且都是复制了横滨冠军赛。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那一场比赛其实也是陈毅对张本美和，也是快慢对早田希娜。而且我们其实聊横滨冠军赛的时候就说，陈毅当时输给张本美和是有一些可惜的，
0: 对，
1: 2-3输的，而且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您觉得再次碰面这场比赛有赢的可能性吗？
0: 这当然有可能性啊，就像你说的，我们那场比赛之所以2-3，我们是先赢了2局的情况下被他连扳了3局啊！最可惜的就是第4局，当时的陈毅是拿到了第4局的局点，也是这场比赛的赛点呢。但是呢，确实就像你说的，受自己颈部和背部的伤势的影响，当时向裁判员提出了一个现场的医疗暂停，但是呢，主裁判很遗憾的没有予以认可。当时我说到了这一点，没认可的主要原因，主裁判说你上一场的时候，你就是以这个部位的受伤请了一个医疗暂停，但我们这场比赛就不能再以同样的理由了。我没有研究过 WTT 现场医疗暂停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这场比赛要医疗暂停必须是腿，那下一场必须是脖子，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奇葩。我同样一个部位在一战的比赛中，我当然是这个部位受伤，我可能哪一场比赛都会受影响，我怎么不能够让我允许以同一个部位去申请医疗暂停呢？我觉得这个有点荒谬。但不管怎么说，没有成功，但是这个因素就像张文说的，确实影响了第4局陈毅的发挥。最终那场比赛第4局是10-12，就输了2分关键分啊！当时是10-9还是10-8？
2: 如果有个暂停的话，搞不好缓一缓就赢了。
0: 如果要暂停缓一下。

0: 那再加上稍微教练说两句，那真有可能3-1就干掉对方了。所以今天你说明天凌晨双方再次交手，我觉得陈毅的信心和他心里的那股火那股气儿一定要比张斌每回要更足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从双方的整个技战术的厚度来说，陈毅我觉得稍微的略逊一点张本美和。你没看两个人的年龄上啊都是00后，但是张本美和会更小一点点，但是不一样的，张本美和进入到了进入到洛杉矶奥运周期之后，张本美和已经成为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所以她获得这种各种各样的比赛机会，无论是像亚运会的机会，还是大满贯的机会，还是奥运会的机会等等，我觉得他都要远远多于陈毅。尽管陈毅现在也是我们从快慢之后第二个一个重点给予机会的一个年轻选手，但仍然是不如张本美和的。所以他唯一点这一点，从技战术整个的双方的特长来看，张本美和我觉得上一周我们在说到黄冰冠军赛的时候，我就说到他之所以能够一个人受三个中国选手围攻之下，他拿走了女单的冠军，我觉得主要原因他还是长球了他长球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他进台快攻的时候，他那个板与板的衔接速度真的是非常快，而且每一板的单板质量不会降低的，这是很厉害的一点。第二点就是他反手的一下快撕也好，拧拉也罢，他的质量也非常高。这个是如果他还能打出像横滨那样的一种那种决赛的那种半决赛和决赛那两场的那种水平的话，那陈毅应该说也是凶多吉少。陈毅的特点就是他1.77米，刚才这个浩迪说了，夸这个王曼玉啊，护台面积大。那陈毅跟王曼玉有点打法的类似，就是也是护台面积很大啊，防守能力比较强，尤其是退到中台以后，他的相持能力比张本美和要强啊。所以就看双方这一场较量的时候，谁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谁又能同时相对抑制对方的特长，那么这场比赛赢面就比较大。
1: 对，从这个张本美和出道伊始，我记得当时我和李老师转的就是王曼玉打张本美和。
0: 对，
1: 当时第一次我看她的感觉就是这个孩子应该是未来对我们威胁最大的运动员。现在啊，这几年过去了，明显是他比他哥强太多了，因为他还在进步。
0: 是，
1: 他哥只是在他那个能力范围内换各种花招跟你打比赛，他没有明显进步了，所以这个张本美和的确还是需要重视的。
2: 哎，但今天晚上张本智和也是4-0赢了勒布伦，
1: 这口气儿上来了吗？
2: 对，但是林诗栋是在1/8决赛的时候2-3输给了勒布伦，而且是在决胜局8-8平之后连丢了3分。
3: 嗯，
2: 然后另外一场1/8决赛更可惜，周启豪是2-3输给了松岛辉空，他是在决胜局9-7领先，而且还手握发球权的情况下连丢4分被翻盘。
1: 嗯，
2: 你看这个比分和比赛的过程，你就会觉得我们现在男乒的好多选手打到关键局的关键分的时候他手软了，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1: 有点气短。
2: 嗯，
0: 张文说的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们在看这两场比赛的时候特别感触深刻的一点啊，跟原来你比如说马龙啊、许昕呐、樊振东啊，去打的时候啊，是吧？
1: 特别是樊振东，
0: 对，那个完全感觉不一样啊。我们虽然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们也不是圈内的人，但是我们能相对的看一些球，我们能感觉到当年在我们刚才提及的那几位中国男线的高手，在面对着外协会的主要对手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困难，也会偶尔输一局两局啊，甚至有一场比赛要输了都有。但是呢，每次关键的大赛的时候，最终双方站在那儿的时候，胜利基本上属于我们。那个时候那种自信心真的是从我们看球的到上场打球的人都是一致的。但是现在最宝贵的这个啊，信心层面、威慑力层面真的是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刚才这个郝迪在这一次连线之前说了一点，我想重复一点，就从大满贯的美国站，我念念啊，当时中国队出的是王楚钦、林诗栋、周启豪、温瑞博、这个陈元宇和黄晓正，这是没进男单的八强。然后接着是上一次的横滨站 WTT 的冠军赛，出的是4位男单的，是温瑞博、向鹏、周启豪和陈元宇，没进男单的八强。那么这一次啊，欧洲大奖赛，我们男单出了6位选手：林诗栋、向鹏、温瑞博、周启豪、陈元宇、陈俊松。
1: 梁靖昆是伤了是吧？梁靖昆伤了吗？梁靖昆
0: 啊，不是。梁靖昆是有点伤，我觉得他更说是29岁了。他现在应该说是，我觉得他不是要退役，但是他现在已经处于那种，不是一个特别像以前那样啊，满即使 基本上把所有的身心都扑到球场上。
1: 明白。
0: 不，已经不是到了那个阶段。
1: 就李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就是梁靖昆那体型就能看出来。
0: 哎，对。
1: 他最近应该是有点别的心事。
0: 是是是。
1: 其实这样，就是我们。

0: 现在啊，这个毕竟王楚钦没去打啊，打的话呢，应该还是机会多一些。但是今天我们觉得两个人输的呢，还是让很多人感觉心里面比较窝火。这两个人需要提升自己的心理啊，男队不行，请心理医生给大家都把脉。今天李高老师，我们时间关系，因为后面还有中超的话题，咱们就和您聊这么多啊。
1: 好，
0: 谢谢李高老师，再见，哎，
1: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6: 我是张文。
0: 哎，关注一下中超联赛。中超联赛呢，今天是五场比赛哈。铁人是1-2输给了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主场2-4输给北京国安，浙江呢是2-3输给了成都龙城，云南玉坤3-1拿下大连英博，上海申花4-1拿下河南。我们就这场比赛啊，共同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京津德比，请进的是北京电视台的著名体育评论员魏东老师。魏老师，晚上好。
1: 哎，好的，你好，张文，你好。
0: 嗯，另外是天津日报的记者申伟，申伟你好。
7: 主持人好。
0: 嗯，
6: 先请魏老师来点评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国安的发挥吧。出人意料的上半场的，可以说是在相对而言有点劣势的情况下，但是这场比赛打出了一个大比分，您怎么看？
1: 嗯，确实有点出人意料。首先，我中场休息的时候，第一句话呢，我就说这个上半时的二比零的比分是赛前我肯定是没有想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货物吞吐量突破120万吨。内江国际铁路港交出亮眼周年答卷。
1: 我的这五年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市中区城东街道黄觉景社区网格员魏洛西，探寻他用脚步织就的基层治理暖心之网。
0: 返乡创业新农人刘丽深耕手工钩编产业，带动数百名留守妇女困难群众居家就业，以一针一线编织出共同富裕的乡村画卷。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内江国际铁路港正式运营满一周年，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红利，这座成渝复兴综合物流枢纽实现从建起来到跑起来的跨越式发展，成为我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点。
0: 运营一年来，内江国际铁路港运营质效稳步攀升，累计货物吞吐量突破120万吨，发运标准集装箱36692只，单日最高装卸量达1.1万吨。在跨境通道建设方面，作为全省唯一常态化开行中缅边列的物流枢纽，内江国际铁路港成功打通内江至东盟快速物流通道，运输时效较传统海运压缩30%，累计开行国际班列超200车次，业务辐射5个国家和地区，实现本地工业产品出海，东南亚优质原料入川。在降本增效方面，内江国际铁路港累计服务川南渝西及周边企业30多家，推动企业货运综合成本下降7.2%，为市场主体节约物流开支超500万元，并实现全年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2: 首年运营成绩是政企协同、多方聚力的共同成果。下一步，内江国际铁路港将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内投集团的产业布局，持续做强通道加枢纽加产业发展模式，深耕运贸一体化业务，持续提升国际物流枢纽综合竞争力，助力内江现代物流产业迈向千亿级规模，为成渝发展主轴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内江动能。
0: 小小网格承载基层治理大文章，作为治理体系的最小单元，网格搭建起党委政府与群众沟通的连心桥。过去的5年，我市持

0: 去探索网格加多元共治新模式，以精细化网格服务化解群众难题。今天的我的这五年专栏，让我们走进市中区城东街道黄觉景社区网格员魏洛西，探寻他用脚步织就的基层治理暖心之网。一大早，魏洛西与社区辅警冯妮燕一同穿梭在社区街巷，开展日常独居老人入户走访工作。
1: 黄亮，我们社区和民警来看你了。
0: 在独居老人黄德清家中，两人详细询问老人日常饮食起居、身体健康状况，耐心倾听老人生活诉求。结合近期高发的养老诈骗典型案例，他们贴心开展反诈宣传，反复叮嘱老人遇到陌生转账要求、身份证及银行卡信息索要等情况，一定要多方核实，谨慎处置，牢牢守住自己的养老钱。细致暖心的服务让黄德清倍感温暖。
2: 哎，小伟对我们这独居老人是很关心的，又很热情。哎呀，看到热情的很，亲热的很。
0: 随后，魏洛西与冯妮燕又马不停蹄奔赴辖区各居民小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并现场叮嘱小区物业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做好巡查管控，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联动警务，协同物业，服务群众，排查隐患，是魏洛西这些年深耕网格一线的日常缩影，也是我市网格加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网格治理改革，整合党建、警务、物业、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下沉网格，联动履职，彻底破解以往基层治理力量分散、诉求办理滞后等难题，构建起网格吹哨、各方报到、限时办结的闭环治理体系。
3: 网格加把我们网格员、消防、物业、社区民警全部联动起来，平时入户巡查、日常巡核，我依靠中置系统更新住户台账，碰到楼道堆物、飞线充电、河道垃圾这类问题，当场拍照就能上报处理，多方协同让基层治理有抓手，实现治理精细化，群众大小烦心事都能快速化解，老百姓满意，我们干活更有信心。
0: 朝暮奔走街巷，步履丈量民情。魏洛西以网格为阵地，串联警务、物业、职能部门、志愿服务等各方资源，用一次次入户走访、一桩桩民生实事、一遍遍暖心坚守，守护一方平安，服务一方百姓。居民口中的真诚道谢，或许就是对他工作最真实的评价。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魏洛西就是那根穿起千条线的针。他把一桩桩不起眼的小事做成了居民心里实实在在的暖事，而这些日常本身便是基层治理最真实的注脚。
4: 小小的钩针穿梭丝线，指尖巧艺点亮增收希望。在威远县观音滩镇，返乡创业新农人刘丽扎根乡土，深耕手工钩编产业，带动数百名留守妇女、困难群众居家就业，以一针一线编织出共同富裕的乡村画卷。
5: 日前，记者在观音云芝手工坊看到五彩丝线各式钩编文创摆满操作台，负责人刘丽正带着工人制作钩编花束、无花果摆件。从城市文员到返乡创业新农人，五年来他凭着一根钩针把小手工做成富民大产业。
6: 2021年，我从成都回来创业，一开始只是单纯喜欢钩编，后来我发现村里有很多留守妇女、单亲妈妈、残障人士不方便外出务工，就想着把这份手艺分享出去，让大家在家就能灵活增收。
5: 为提升经营能力，刘丽积极参与创业学习，在四川省第16届“我能飞”创业提升培训中获评优秀学员。同时，手工坊创新灵活生产模式，将花瓣、叶片等分派给周边群众居家钩制，再将半成品统一回收至手工坊组装加工，时间安排自由，十分适合留守妇女、低保户、残疾人、脱贫户居家接单。
7: 我本身就开到个店子嘛，现在又多干一份手艺了，好，边看店就可以把活路干。

0: 干噶，还可以多增加一份收入，在家门口就可以挣到钱，很不错哈。
1: 依托接单生产配送一体化运营模式，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目前全县已发展7家钩边手工坊，搭建4个100人线上接单微信群，拥有固定员工55人，累计带动600余人居家接单。2025年5月，手工坊与成都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搭建中心工坊加镇级站点加村级站点加居家生产4级联动体系，建成1个中心工坊、6个镇级站点、23个村级站点，产业辐射威远、资中5个乡镇。
2: 我们持续拓展线上销路，近半年线上订单占到总量90%，带动群众每月增收800到3000元不等。近半年线上销售额突破150万元，累计带动增收350万。
1: 产业持续壮大，当地政府顺势谋划，长远布局。观音滩镇积极盘活原国有林场闲置办公用房，正规划打造集生产加工、技能培训、展销对接、成果展示于一体的钩边产业综合服务平台，同时联动县青年企业家协会，搭建集创作孵化、产品展示、电商销售、直播带货于一体的全链条直播阵地。
3: 我们采取政府引导、协会赋能、新农人参与3方联动模式，盘活闲置资产，依托流利周边产业基础完善产业链条，下一步持续完善培训、展销、电商配套，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特色手工产业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第4个815全国生态日来临之际，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资中县人民法院在资中县环境生态修复基地开展深入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推进沱江流域纽扣法庭建设主题代表委员联络活动，部分省市县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受邀参加。
1: 活动中，代表委员实地查看了基地补植复绿成效，详细了解内江两级法院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球溪法庭、纽扣法庭建设进展，以及四川省沱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内江市田城湖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司法适用情况。作为内江法院践行恢复性司法的重要载体，该基地通过判决加修复闭环机制，将惩治犯罪与生态修复深度绑定，切实做到审理一案、修复一片、教育一方。代表委员对法院落实刑事追责加民事赔偿加生态修复一体化机制，创新运用补植复绿、增值放流、劳务代偿等方式修复生态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建议要持续加大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力度，不断扩大纽扣法庭品牌影响力，营造全社会支持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良好氛围。
5: 参加本次法院生态环境日活动，我真切感受到环境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能够从实浅实中做这个事情啊，让我们很受感动，很认可。每一起案件都是对绿水群山的坚持守护，希望我们法院在这方面的普法工作继续坚持下去。
6: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结合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强化典型案件学习交流分享，加强环境资源队伍建设，同时注重一案司法、一案普法，发挥环境资源司法规范引领社会行为的功能作用，引导公众关注环境问题，不断提升社会环境资源保护意识。
1: 连日来，内江高新区消防救援局与区关心下一代委员会联合开展2026年暑期消防清凉夏令营活动，来自辖区的90名中小学生走进消防营地，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消防安全体验之旅。在教官的带领下，孩子们先后完成了基础队列训练、消防救援犬实战表演观摩、消防服快速穿戴体验、消防车辆参观体验等多项内容，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系统学习火灾避险、初期火灾处置、火场逃生等实用消防救援知识。
7: 我是第一次参加消防夏令营活动，近距离看到了各种救援工具，学到了很多消防知识，还体验了消防服穿戴，我觉得很有意义，

0: 我也会把今天学到的消防知识讲给爸爸妈妈听。
1: 活动将消防安全教育从室内课堂搬到消防一线现场，通过近距离观摩、动手实操和互动教学的形式，旨在提升中小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与自防自救能力，让安全防护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2: 那么下一步，我们高新消防将抓住寒暑假、开学季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科普体验、实操演练和安全宣讲，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做深做实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教育，持续筑牢辖区的消防安全防线。
3: 茶是内江人的生活浪漫，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内江的茶馆也跳出传统单一模式，迭代出多元新潮的休闲形态。本期茶馆游，我们走进两座风格迥异的特色茶空间，一座是老厂房新生的文艺书院，一座是闹市商圈焕新的国潮茶府，解锁属于甜城的新式茶生活。
4: 位于内棉1958文创园的咸鱼茶书院，是城市更新中诞生的文化茶空间，厚重的工业岁月与清雅的茶文化相融共生，毗邻圣水寺，临江而居的区位让这里成为闹中取静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5: 这里其实以前是内江棉纺厂的锅炉房，经过改造之后其实是新旧融合，它保留了很多老厂的结构，也给它增添了一丝厚重感。而且呢，在它的墙壁上还有很多角落都能看到以前老厂的元素，还有内江城市文化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是一个很有内江特色和内江记忆的一个空间。
4: 咸鱼茶书院业态丰富，功能多元，可满足全年龄段休闲与文化需求。这里集茶饮咖啡、轻食简餐、雅集会谈、静心康养于一体，既能小坐品茶休闲放松，也适合商务闲谈、团体聚会，不定期的文化沙龙氛围感十足。
5: 相信不少朋友跟我一样喜欢喝茶，但是呢对什么红茶、白茶、绿茶、乌龙茶是一窍不通。在咸鱼茶书院这个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因为这里的负责人叶茂山是一级品茶员，也是一级茶艺师，如果刚好碰到他在店里面，可以请他为我们冲泡一壶功夫茶，然后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来一堂特别生动的茶文化课。
4: 店内不仅设有静心休憩空间可供市民静坐抄书，还是市图书馆共建阅读点位，藏书丰富，并常年开展读书分享、亲子共读活动。这里还常态化举办书画、摄影等本土主题展览，独具内江特色的文创印章也成为年轻游客的热门打卡亮点，让这座茶馆茶香、书香、墨香交融共生。
6: 而且我们的名字叫咸鱼茶书院，咸鱼二字是取名于闲暇之余，我们希望人们用闲暇之余的时间来到这里，来感受一段美好的生活。
4: 如果说咸鱼茶书院是沉淀岁月的雅致禁语，那么位于内江高新区万盛城的国潮茶府便是适配市井日常的新潮休闲阵地。这家脱胎于传统老茶馆的新式茶府，经过升级改造，融入国潮纹样、中式书画等国风元素，空间布局灵动开阔，氛围感十足。
5: 虽然环境和服务都很好，但这里的消费还是属于平价消费，一杯茶根据不同的品质从10多块到40多块不等。最近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早场专属的活动，一个人9.9块就可以坐一上午，39.9块还可以拥有一个4人的包间。
4: 店内所有包间宽敞通透，无烟整洁，棋牌设备每日清洗消毒，并张贴封条公示，卫生安全看得见摸得着。每个包间配备功夫茶台与语音对讲系统，一键呼叫前台，服务高效便捷。
5: 这里的服务好到让我有些惊讶了，在这里喝茶不光可以免费提供消毒毛巾、充电宝和一次性拖鞋等，就连送的水果和小吃里面都是有年轻人喜欢的辣条。最夸张的是每一个房间都配备了这样一个语音对讲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呼叫前台，有什么问题马上就能得到解决。
7: 那个国潮茶馆我还是觉得可以，环境啊，然后卫生服务啊那些。

0: 都还比较好。
1: 我们国潮茶铺在万盛城已经开了2年多，装修风格呢，我们主要以国潮风为主。不光可以棋牌娱乐，然后还可以商务洽谈呐、喝茶聊天啦，哈，然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2: 从老厂房改造的文化茶书院，到商圈焕新的国潮茶府，内江新式茶馆跳出单一休闲模式，融合文化、社交、生活多重属性，让传统茶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勾勒出甜橙惬意温柔的市井烟火。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你的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5: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6: 谁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吴先生。
7: 安全，你等一会儿。
8: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9: 安全带上啥？
10: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8: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1: 然后戴好帽子，
12: 拿护面罩是安全，戴手套是安全，拿保鞋是安全，刚刚去上班到这儿，马上就来回家。
13: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就是每天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有闸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当地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7: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8: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9: 有啊。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9: 好，我有。
11: 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汝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1: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一周集锦。下面是详细内容。立秋以后，正是玉米收获时节。连日来，市中区各乡镇的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大型收割机田间作业，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奏响粮食丰收的乐章。在林家镇花红村的内江新风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玉米种植基地内，成片玉米长势茁壮，株形整齐。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玉米摘穗、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作业，省时省力，高效快捷。据悉，本次收割的片区是去年改造完成的高标准农田，原本零散细碎、耕作不便的坡地，升级改造为连片规整、一机一种的高产良田，破解了过去农机下田难、耕种效率低、地块零散、制约规模化种植的难题，为如今的全程机械化耕种、稳产丰产打下坚实硬件基础。
1: 今年我们公司在市中区共种植了纯玉米3000余亩，其中在林家镇花红村种植了1300余亩，全程都是实行的机械化耕作，亩产预计在800斤左右。玉米收割之后，我们对接本地饲料加工企业，通过渠道销售，在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种植效益。
0: 与此同时，龙门镇兰家坨村的400亩玉米也迎来了丰收季，大型收割机正匀速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收割，机械化作业的优势尤为突出。
2: 原来用人工手包工，一亩土都要收2-3天，现在用机械化，那就轻松多了，比人工不晓得强好多倍。
3: 这台大型收割机一天就能收70亩，比以前机收人工收得快，今年机器收2-3天就扫清一片，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据了解，今年市中区玉米种植面积12.3万亩，现已收获11.01万亩，预计本月下旬将全部完成，预计产量可超5万吨。作为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二氧化碳矿化利用固废联产建材骨料示范项目在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落地，目前已全面进入收匪调试阶段，预计8月中下旬开始试运行。
4: 在我右手边的是四川白马循环硫化床示范电站，而在我左手边的是即将投用的二氧化碳矿化项目现场。该项目将旁边电站的低浓度二氧化碳烟气以及煤炭灰等固体废料采用直接矿化技术，生产出绿色建材骨料，变废为宝，点碳成材，走出一条火电产业减污降碳循环发展的新路径。
0: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各项设备已经安装完毕，工人们正在进行设备联动调试，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项目即将投产运行。据了解，2024年，市中区人民政府与四川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建设二氧化碳矿化利用固废联产建材骨料示范项目，总投资超3000万元，属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专项内容。企业与四川大学合作推进，通过化工方式将燃煤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与二氧化碳进行结合，最后形成可以用作建筑、市政、交通、环保等多个工程领域的绿色建材骨料。
5: 走到内江得到当地政府的一个大力支持，前期手续办理给予了绿色通道，建设过程中在市中区政府的帮助下和市中区平台公司达成融资合作，并且在市中区的帮助下获得了四川省2026年

0: 批省预算资金。
1: 项目自签约落地以来，市中区全方位强化要素保障，在用地保障、审批服务、资金保障等方面靠前服务，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项目达产后，预计年处理粉煤灰20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万吨，实现资源绿色化、低碳化循环利用。市中区依托中国白乌鱼之乡特色资源禀赋，持续探索白乌鱼、稻鱼综合种养产业，积极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实现一水多用、一田多收，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市中区永安镇白乌鱼、稻鱼综合种养示范片，大家可以看到整片的稻田绿意盎然，水系贯通，生态环境优良。眼下正是白乌鱼生长的黄金期，水面看似平静，而水下却是一片蓄势丰收的繁忙景象。
3: 盛夏时节，水稻拔节扬绿。内江腾丰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冯礼正在稻田里精心管理白乌鱼生长周期等工作。2023年，他看到永安白乌鱼优质的市场口碑与产业优势，便在成熟的稻虾种养基础上创新升级，尝试将本土特色白乌鱼融入稻田种养体系。经过2年探索，白乌鱼稻鱼综合种养基地目前已扩大至240亩。
2: 咱们每年大概是几月份来投放这个白乌鱼，然后陆续的话在几月

梦寂寥了牵挂，人相思处各有自伤，花尽开生死场，半盏浊酒冷月光，风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拢。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0: 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2: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1: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3: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1: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

0: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2: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3: 专业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2: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4: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2: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4: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2: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3: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2: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5: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这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6: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9: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0: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1: 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2: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点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3: 今天接过。

0: 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6: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7: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8: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7: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9: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3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1: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

0: 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 队伍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0: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
2: 到到到到，可以啊，到。
0: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3: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银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4: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5: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4: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潜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8: やっぱり
9: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0: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7: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1: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7: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2: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7: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0: Tianjin Massacre Museum a couple of times.
1: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3: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

0: 情，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周口、许昌两处溃口成功实现合龙，后续抢险救援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
1: 高氏扫描摇拜靖国神社，五尺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0: 楼下商铺养鱼，楼上业主遭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第一案开庭，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听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李梅坚守舞台40多年的主角人生。
0: 国际新闻眼，世卫组织警告美国疫苗接种改革违反科学，美国反疫苗政策背后暗藏怎样博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8: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56，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三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贾鲁河是沙隐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隐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隐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详细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部分日本民众15号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反思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日本民众当天还在东京都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和学习会，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此次地震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

目前均无大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黎巴嫩方面15号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发动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当天上午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了位于边境另一侧的以色列士兵，导致3名以军士兵重伤，以军随即对黎真主党进行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枪击事件发生在该校一栋学生宿舍楼外，校方表示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有嫌疑人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15号消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该计划将于11月启动，预计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5号发布的最新统计，该国目前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320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5号决出多项冠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中摘金，名将冯斌在女子铁饼决赛里以62.51米取胜。其他决赛中，男子800米的宋志远，男子3000米障碍的扎西次仁，女子400米的蒋雨桐，男子200米的刘科和女子200米的黄宇，均以创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夺冠。女子100米栏预赛中，吴艳妮以13.06秒排名第一，跻身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河南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的情况。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晚8:29，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2: 13号深夜发生溃口险情以后，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现场各支抢险救援力量，成功完成了封堵作业。那么接下来当地还有哪些相关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周口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凌霄。李霄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17米的溃口是怎么进行封堵的。
3: 好的，溃口出现以后呢，当地政府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抢险工作，召集快16万余方以及千丝笼、集装箱、正面体等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而且通过人勤积贫、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市的防汛安全。在封堵过程中呢，为了加快溃口的封堵进度，现场的救援人员对桥面上的部分护栏进行了破拆，在桥面的左右两端和中间空隙呢，同时向溃口堆填石料，这样呢，就相当于有4个作业面同时推进，可以大大提高封堵的效率。除了直接进行封堵之外呢，抢险队伍还沿河堤修建了多个会车平台，因为呢，从桥口到溃口的现场沿河堤的道路呢有3到4公里长，而且呢非常狭窄，修建会车平台呢可以满足大型运输货车的错车需求，让石料顺利运抵一线。而且呢，封堵现场还实施了非常精细的交通调度管控，每个会车平台都安排了专门的安全员和调度。

0: 务人员，核心区域放进来几辆车就出去几辆车，这样一来运输实调的车辆呢，在核心区域通勤效率和卸载效率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实调供应又快又足，封堵的速度呢自然就大大加快了。最终呢，在昨天晚上的8:29，嘉陆和堤防的溃口实现了成功合拢。
1: 那溃口合拢以后，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向哪些重点领域转移呢？
0: 虽然目前堤防已经合拢，但其实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合拢的堤防上仍然会有水流渗出。这个原因呢是目前的堤防主要是用6年级的大石孤石填住的，石头之间呢会有很多的缝隙，所以都会有很多的渗漏空间。下一步呢，现场的救援队伍将转入低深的加高培后、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等工作，进一步夯实堤防的整体结构，确保堤防安全稳定，做到一堤不漏。此外呢，由于洪水外溢，城区现在不少路段呢依然还有积水，700余名当地居民被转移，周口呢仍然处于紧急防汛期，确保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仍然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还有，我们从市政部门了解到，下一步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入河闸门呢将及时开启，排除城市内的道路积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是接下来一项重点的工作任务。这是在现场的情况。
1: 好的，李云霄。
2: 溃口发生初期，宽度约30米，之后被水流冲刷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双向逐渐收窄，直到合拢。那这次抢险任务克服了哪些困难？周口市区和安置点的生活恢复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曹冲、王瑞林的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所以这块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抢险现场技术负责人刘其森认为，这将成为值得总结探索的经验。
5: 在这个溃口上边空间受限，这种情况下打开思路不应该局限于已有的固有的思维啊，就是只能在地上怎么样，或只能在水里怎么样，那我甚至我可以在空中怎么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呢，我们要研究除了现在这种手段，还有没有更机械化更先进的手段，效率更高的手段。
3: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他说自己家也有庄稼，眼看即将丰收的玉米被水淹，希望多出一份力为抢险加速。
6: 大可以丰收了，再有一个月。看到这次水太大了嘛，反正这机械嘛24个小时不停嘛，这个石料嘛一直在送嘛，我们就排队的时间，歇这时间排队这样，偶尔再休息一下，希望早一点堵上。
3: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避险转移的村民住进暑期闲置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有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7: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也行，家里面我们不敢喂鱼，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3: 在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6: 下午2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如果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3: 截至发稿，周口市区部分路段仍然有积水，交警部门24小时在岗，确保行车安全。周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子民介绍，
8: 针对我们城区这个积水。

0: 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侵蚀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1: 水利部门还在持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3: 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昨晚11:56，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拢。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三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
4: 此前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鄢陵县仓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下游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已由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
3: 据了解，溃口合拢后，抢险队伍将接续开展堤深加高加固防渗避气作业，同时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4: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3: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默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拜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9: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默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10: 日本啊，各国啊，
11: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9: 在参加全国战默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市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12: 所谓的这个玉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讲，倒是由这个

0: 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这个摇摆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的，可以显示出了高适的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掩饰而已。
1: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市如今摇摆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0: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知识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摆。这种摇摆呢，就是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又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市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就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就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2: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7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有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3: 国家によるいる追悼反対。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1: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0: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

个危害性质，这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了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个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就是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混淆视听。

0: 证，反而声称分际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士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1: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处。
0: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3: 案件当中，原告张女士刚搬进新家没几天，就被持续的低频噪声和震动搅得难以安睡。这噪声是从哪儿来的？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4: 现在开庭。
5: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2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6: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10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2-3天还不消失。女婿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2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言语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叫我去看才知道。
5: 张女士发现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7: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5: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8: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5: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8: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商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
5: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8: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声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

0: 室，南边两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关闭抽水泵、供氧泵后，低频震动噪声消失。
1: 既然商铺已经进行了整改，还需要进行赔偿吗？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如何平衡？继续来听报道。
2: 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原告代理人说，
3: 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15台抽水泵、9台增氧泵24小时日夜不停地运行，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原告的神经，使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交涉、投诉、整改、协商一次、两次、三次，结果呢，仍然无法根本上的解决这些问题。
2: 被告代理人强调，
4: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因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0: 《生态环境法典》第591条规定，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2: 经过近2小时审理，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
0: 被告作为排放噪声的责任方，应充分理解对方，最大限度做好当前及今后相关设备的降噪减震防护措施。
2: 法院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全国首案，全面贯彻法典绿色与人本融合的立法精神，对个人的安宁权益高度重视，予以优先保护。以个案裁判确认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权益，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5: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统一，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体现。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秦腔一支。

0: 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温超、张恩宇。
1: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2: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剧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1: 主角中的玉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2: 陈妍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1: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2: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1: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收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能免他吃穿吗？”
3: 你说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神功在一块。
2: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同行知道，3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4: 好腰对好腰，
1: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5: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新，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1: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3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

0: 低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2: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然后把树给划没了。
3: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
4: 他这个颠法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疼的都会吐。
0: 和易勤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他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这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是属于你的。”然后我当时很小，我就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可以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宝。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你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啊，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2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

0: 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湖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亲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三个月，我们就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两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三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叫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去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香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十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香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国政府近日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建议减少儿童疫苗接种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
2: 世卫组织批评称，美国近期的疫苗接种调整背离科学依据。美方政策能落地吗？将带来怎样的公共卫生风险？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一纸行政令正在撬动美国数十年构筑的儿童免疫接种防线。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大幅削减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4年建议的针对18种疾病的疫苗减到10。

0: 一种。行政令同时主张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拆分为三种单独疫苗，并建议儿童在不同时间分开接种。白宫将这一调整解释为与科学证据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佳实践看齐。行政令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评估说，美国现有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所推荐接种剂次是一些欧洲国家的两倍以上，但世卫组织对此并不买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回应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
1: 数十年来的证据已经表明，儿童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感染疾病，疫苗在什么时候能提供最强保护，需要接种多少剂次，以及哪些疫苗可以安全的联合接种。不必要的推迟疫苗接种或将疫苗剂次分开接种，并不会让接种变得更安全，反而可能使儿童失去保护。疫苗接种政策应以对现有最佳科学依据的严谨、独立和透明的审查为指导，而不应受政治影响。
0: 在美国国内，这道行政令同样遭遇了科学界和政界的双重抵制。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罗·奥菲特指出，拆分联合疫苗无异于一场科学上的逆流。
2: 研制联合疫苗并不容易，并非所有疫苗都能联合，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缓冲剂、不同的稳定剂，不同疫苗之间可能不相容。所以能研制出五联疫苗、六联疫苗，实际上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医生和儿童。
0: 疫苗生产商默克公司也表态称，没有任何已发表的科学证据支持拆分联合疫苗，这反而可能导致推迟接种或错过接种。更关键的现实是，有消息称，美国眼下没有单独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其中任何一种疾病的疫苗，这也意味着行政令描绘的政策图景从一开始就找不到落地的支点。奥菲特进一步指出，
2: 这项行政令不具备法律效力，它实际上所做的只是建议各州研究此事并尝试执行，但我认为各州会无视这一行政令。我想太阳今天照常升起，明天也会照常升起。我认为家长们会带孩子去看医生，根据科学制定的免疫计划，比如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计划，接种他们需要的疫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向唐纳德·特朗普寻求医疗建议。在我们正经历美国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之际，去质疑麻疹疫苗，去散布对麻疹疫苗的怀疑，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3: 事实上，这届美国政府的反疫苗转向并非始于这份行政令。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曾创办一个反疫苗组织，并长期宣扬在麻腮风三联疫苗和自闭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这一关联已被证伪。
4: 肯尼迪还启动了对包括某些已使用数十年的疫苗的大规模审查行动，彻底修改了儿童疫苗接种时间表，并削减了对新疫苗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当科学共识一再被行政权力挤压，美国的反疫苗政策潜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继续来听报道。
0: 特朗普政府的反疫苗动向由来已久，而选在11月中期选举前这个节点，就疫苗接种高调发令，显然不只是公共卫生决策，更是选票政治的算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5: 反疫苗思潮在美国部分群体中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反疫苗群体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选民力量。特朗普政府通过迎合这部分选民的诉求呢，试图争取政治支持，将反疫苗作为争取特定选民群体的政治筹码。而且特朗普政府还用所谓的个人自由来鼓动民意，将所谓减少政府干预和家长选择权作为政策包装，以减少疫苗种类、拆分疫苗等等为口号，试图以此迎合美国部分民众对医疗自主和反权威的诉求。疫苗政策本应基于严谨的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防控需求来制定，但在此次政策调整中呢，政治诉求、个人偏见和选票考量明显凌驾于科学共识之上，导致公共卫生政策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0: 选举政治意图在疫苗议题上套利，随之而来的代价却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美国内部撕开裂口。在美国，儿童入学的疫苗接种要求由各州自行制定，这道行政令无法直接强制。

0: 式执行，而是要求被当作参考。民主党主政的各州选择了阵地防御。美国东北部多个兰州去年成立东北公共卫生合作组织，西海岸四个州成立西海岸卫生联盟，各自发布与联邦政府相悖的接种建议。今年年初，15个州还联合起诉联邦政府，指控其削减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违法。这场公共卫生领域的两党对峙会走向何方？张家俊分析，
1: 大概也有3个走向吧。一个呢是法律和司法对抗加剧，民主党主政的兰州大概率会继续坚持基于科学共识的严格疫苗要求，并通过州级立法或司法诉讼来对抗联邦政策，对峙将演变为复杂的法律拉锯战。二是政策执行和民众认知出现分化，由民主党主政的兰州的对抗将导致美国各地疫苗政策进一步分化，加剧共和党主政的红州和民主党主政的兰州在公共卫生治理上的割裂。这种分化可能导致部分地区疫苗接种率下降，进而影响区域群体免疫屏障，增加传染病复发的风险。三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对峙将进一步激化美国社会在疫苗议题上的对立情绪，加剧民众对政府医疗政策的不信任。
0: 而这场始于美国国内的政策转向，其影响远不止于国境线，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受其扰动，美国与国际科学界的隔阂也在进一步加深。
1: 世卫组织的批评不仅暴露出美国将公共卫生议题政治化，以及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的短视和偏执，也暴露出美国单边主义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冲击，不仅损害本国国民健康，也可能对全球传染病防控带来负面影响，更暴露出美国国内政治的极端化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合作与科学共识的侵蚀。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各地渔港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海南杨浦港航道将于今天12点到15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渔船出港通航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17点到明天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3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将在赤峰市巴林诺旗马斯塔拉那达慕会场举办。本次那达慕包含3场非遗主题演出，9大特色非遗主题活动。期间，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将围绕多项传统竞技展开激烈角逐。体育方面，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将在浙江衢州收官，这是名古屋亚运会前最后一次重要练兵。今天将决出女子1万米、男女4x100米接力、男女4x400米等多项金牌。今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进入收官阶段。下午2点，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和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将进行最终的冠军争夺赛。新赛季西甲联赛今天凌晨揭幕，将首次集中执行被换下球员10秒内离场、5秒界外球等国际足联新规。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